0: 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1: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0: 知道了。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9: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8: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9: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8: Enjoy life every day，
9: 享受生活每一天。
1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祝福孩子们节日快乐，健康茁壮成长。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0: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呢转入常态化。通知明确，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的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之前完成存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呢转为常态化的数据动态更新。今年2月份，民政部公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卫保机构的服务对象、工作职责、管理责任等重要内容。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是在落实办法规定，督促指导卫保机构充分的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游、家庭亲子游成为了出游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机票

0: 格相对六月是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定七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此外呢，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七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的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静汉刊文就说了，说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的。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那么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开关空调还有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要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接下来咱们关注到重庆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复兴，那么有着中国烤鱼之乡之称。近年来当地搭建标准化规范化技能培训平台，把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模糊经验已经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了。那么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六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的秘诀。学院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的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工作人员介绍，每一条鱼的调料都是精准到克数，那么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美味。那么据了解啊，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的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最近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油用脂有毒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那么这些传言真的都是真的吗？最近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根据蒸笼垫纸的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当中，也并没有检测出致癌物。针对空气炸锅纸当中是否会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这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说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检测人员介绍，很明显没有荧光反应，这个是安全的。专家提醒，三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 GB4806.8 的标志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截止到昨天11点，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达156.42亿元。这些年啊，电影院正在逐步的转型为复合型的文化的消费载体，电影家也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的消费模式。在无锡的一家影城，文创专区陈列的热门影片玩偶、盲盒等衍生产品呢，也是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近2个月啊，销售额同比大涨112.7%。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了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可以凭着票根去兑换景区以及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的观影名额，打造出了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此刻是早间的8点13分，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9: 我是普金瑞。
10: 我是朱一诺。
11: 我是焕然。
8: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0: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方面又有新的军事动作，美军将从今年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阿库斯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全球鹰呢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之后呢，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等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情报获取，可以支持美军这个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然后呢，全球鹰的拍摄获取的目标信息可以用于美国空军掌握亚太地区的核心的军事目标，从而来制定作战方案。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日本在军事化野心不断膨胀。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美军向一艘试图突破其对伊朗港口封锁的货船机舱发射导弹，将其拦截。美军说，该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了美军20多次的警告，仍试图驶入到伊朗港口。一位知情的美方官员表示，目前的该船仍在阿曼湾漂流，美军尚未登船。报道还说，美军迄今已经拦截了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强制116艘船只改变了航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呢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且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是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谭德赛呢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当地时间5月30号，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呢首次正式的与公众见面，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自出生以来呢，他一直是由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进行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着密切合作。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以独立行走攀爬，并且已经开始尝试着吃竹笋。此刻是早间的8:2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出行的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85598166。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阳光里的时光梯》，也送给大家。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找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夜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4: 我是王林生。
5: 我是吴一彤。
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下面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东五路在往雨山路方向车辆穿梭不息，到了中山东路金谷大厦门口来往的车辆也是非常集中，大家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来看到南门大街沿线到第四人民医院门口车流十分的密集。

0: 会有一定的车辆积压情况。现在的观音山隧道在往南浔大道方向车流量比较多，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等待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朗，全天的气温在20度到31度之间，白天吹东南风，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也不错，阳光比较充足，紫外线中等，大家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午后气温呢会偏高一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傍晚之后，天气呢慢慢转为多云天气，体感会凉快一些，出门散步是极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啊，在位于丹徒区上党镇的镇江长城注江设备有限公司，国内首款超大流量、超大功率无脉冲液压冲填泵下线了。那么这款历时5年攻关的重磅产品，攻克了传统液压往复泵延续百年的压力脉冲的顽疾，让江液像静静输液般的平稳输送，为矿山绿色转型、能源基建等高端工业场景注入强劲的中国制造动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在长城注江的厂房里，首款无脉冲液压冲填泵刚刚下线。工作人员介绍，这台设备在运转的时候没有传统泵那种砰砰的幻象冲击声，这是因为它使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 PLD 无脉冲幻象技术，而且设备关键部件的使用寿命比传统设备提升了60%以上，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镇江长城注江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林金栋：
5: 传统的这种液压往复泵，它的油缸带动前面的这个江缸进行一个往复的一个驱动，在往复的过程中，在这个幻象的顺直，它都会有一个流量的一个缺失。
4: 林金栋告诉记者，传统液压往复泵就像两个人接力递水桶，第一个人递到一半，第二个人还没接稳，水桶就会咣当一下，水花四溅，这个咣当就相当于压力脉冲。100多年来，所有注江泵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而长城注江设计的这台无脉冲液压冲填泵采用双缸交替技术，就像一个水桶不停顿地往后传，后一个人提前伸手接住，水桶始终平稳前进，这就是无脉冲的核心秘密。
5: 我们这个后面这台泵，它采用了一个双缸的技术，就是说让它的这个幻象点避免了它有一个这个暂停的一个幻象点，它这个输送这个浆液的一个过程，是浆液是源源不断的往前输送。
4: 除了幻象脉冲，传统泵还有一个隐藏痛点，浆液中往往会裹挟少量空气，当高压施加时，空气会反复膨胀压缩，对管路形成二次冲击。而长城注江的 PLD 泵采用了预压技术，就是在高压建立之前，先缓慢施加一个预压力，把空气的影响降到几乎为零。要实现如此精密的双缸交替和预压控制，液压驱动系统是关键。传统方案采用板式阀组，通油量小，无法满足高压力大流量的需求。长城注江的研发团队经过几十套方案的反复试验，最终采用了插装阀技术，并叠加了多个电气元件和液压回路，才实现了精准的无脉冲液压驱动。这项创新让设备能够轻松应对70兆帕、100兆帕甚至135兆帕的超高压力。镇江长城注江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
6: 这台泵没有出来之前啊，就是我们讲，就是整个石油行业没有一台液压往复泵参与说我们的各种应用工况，比如开采呀、原油的输送呀、压力啊等等。但是就是我们这款无脉冲的泵出来以后，我们在

0: 石油的应用工况，那么就变成了可能。
1: 杨军介绍，这台泵还嵌入了 AI 边缘芯片，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判断能力。它可以实时监测压力、流量、温度等参数，自动调整工作状态，实现安全智能控制。
0: 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去搞前期的研发，然后就是真正的这个通过3年的时间，我们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去把它搞出来，然后100多次试验，就是最终说我们把这款泵做出来。
1: 无脉冲技术带来的平稳输送、超高压能力和低能耗，使得这台泵的应用场景从传统的矿山尾矿冲填一下子拓展到了石油化工、页岩气开采、地热资源治理、水电站渗漏防护，甚至液氢输送等新能源领域。作为拥有百余项国家专利、主导制定3项行业国家标准的镇江本土企业，长城铸浆从198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气动铸浆泵，到如今推出无脉冲液压冲填泵，用40多年的创新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杨军，
0: 那么在这个石油和页岩气的开采，就这台泵应该远远的可以站在了世界的最尖端。我们可以跟一些世界顶端的这个，我们是做这种压力泵的，我们去掰掰手腕了。
2: 最近，我市正式印发《镇江市2026年镇合益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这是镇合益品牌连续第6年推出行动方案。与往年相比，今年方案内容更精简，举措更具体，重点围绕市场化改革提效、机制化保障提优、专业化服务提质3大方面，明确12项年度重点任务。来听记者报道。
3: 行动方案重点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市场主体在土地、人才、金融、数据等核心要素方面的堵点痛点，用地审批多头跑、融资难续贷贵、人才引流不易，这些问题在方案中都有升级版应对措施。在土地要素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多项论证合一改革，提高用地效率，同时全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开展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工作，让好项目不缺地，让存量土地再生金。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今年我市将深入推进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人才聚焦工程，全年开展校园招聘不少于100场。在机制化保障方面，行动方案重点从投资服务、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治保障等维度发力，提出编制镇江市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清单，纳入市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专班化调度推进。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处处长黄伟，
4: 深化市级行政检查白名单、惠企振兴、三番两金一甘露等镇江的一些特色举措，不断擦亮镇合益营商环境的品牌。
3: 在专业化服务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做强线上社企服务一门户，建强线下社企服务一专区，推动全市线上企业服务功能与一起来办镇合益平台全面整合，汇企财政资金实现一平台直达企业，更大范围推行汇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线下方面，各地将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专区，制定增值服务事项清单及产业链发展服务清单，推动社企增值服务一站式办理。黄伟，
4: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各地各部门，抓好方案的落地落实，聚焦企业需求，紧盯短板弱项，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以实际成效为售物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2: 最近，全国第4期国防教育辅导员师资培训在我市结课。本次培训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退役军人培训中心主办，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是荣耀双拥学校承办。来听记者报道。
3: 本次培训涵盖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理论、国防政策法规解读、课堂试讲授课、主题活动策划等内容，采用专家授课、集中研讨、经验交流、试讲实操等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助力学员更新知识储备，提升综合素养，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在最终考核环节，学员们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向考官们展示精心准备的国防教育课。通过考核的学员将会获得国防教育辅导员资格证书。苏州学员葛琪：
5: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更加专业的国防教育知识，也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将知识传播出去。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做好国防教育工作。
3: 南京学员晶晶：
6: 作为一名军事课教师，培训让我补足了知识储备，也拓宽了教学眼界，收获满满。往后开展军事教学，我会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用生动鲜活的内容宣讲国防知识，传承强军精神，着力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筑牢国防观念。
3: 作为我市深耕双拥共建和推动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今年以来，市荣耀双拥学校已组织开展各类国防教育活动43场，参与人数近万人次。
2: 小路灯连着大民生，补齐背街小巷照明短板是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幸福感的民生实事。最近呢，市路灯管理处紧盯群众诉求，错峰间隙施工，为京口区桃花坞2处老旧小巷加装照明墙头灯，以细微举措展现民生温度。来听记者报道。
1: 京口区桃花坞新村12区棒槌营是建成多年的老旧片区，这里的背街小巷长期缺少公共照明设施，被列入本年度健康路街道田家门社区的民生实事摸排清单。巷内道路狭窄，坑洼较多，没有路灯导致居民夜间出行视线受阻，存在安全隐患。加装路灯成为居民呼声最高的民生诉求。附近居民蒋先生：
7: 这条巷子是我们日常进出的必经之路，之前一到晚上黑乎乎的，出门买菜总是回家总是提心吊胆，谁去把装路灯列入民生实事上报之后，没多久就来了人施工了，亮起来了，我们的日常出行难题总算解决了。
1: 在社区收集汇总民生实事诉求后，市路灯管理处将2处点位纳入照明盲区整治实事台账。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踏勘，结合街巷墙体环境、用电条件，因地制宜确定壁挂墙头灯安装方案，精准选定2处安装点位。市路灯管理处维修班班长韦小明：
8: 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以往加班施工，避开出行高峰，是为了降低对他们的影响，在解决居民出行难的同时，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
1: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克服老旧墙体施工不便等问题，分工配合开展安装作业，高效完成施工任务。市路灯管理处生产科副科长张旭：
9: 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辖区背街小巷照明盲区全域排查，对群众反映的无灯、坏灯点位及时登记，快速处置，用点点微光补齐城市夜间居民生活短板，实实在在守护居民夜间出行安全。
1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你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6: 我是朱明君，
17: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8: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初夏时节，在扬中经开区福源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一株株盆栽蓝莓通过智慧农业技术与创意消费模式，为当地特色农业注入了新活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在福源村的蓝莓种植基地，占地五亩的温室大棚里，千余盆蓝莓排列整齐，部分枝条上已经开始挂果，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果实藏在叶间，透着丰收的希望。基地负责人罗祥喜穿越其中，细心查看第一年种植的挂果情况。
3: 因为扬中土质呢，它是偏碱性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盆栽的话，全部采用的是我们的酸性的基质，啊，来种植的，更加有利于我们蓝莓的一个成长，然后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就是保水、保湿、保肥，更加有利于我们灌溉的和统一的管理。
2: 放弃百万年薪，从大厂回乡创业，罗祥喜把科技与创意带进了田间。他为基地配套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通过手机就能智能管控蓝莓的生长。值得一提的是，他推出了整盆租赁的新销售模式，消费者既可以来基地认养采摘，也能把整盆蓝莓抱回家养护。这一做法备受追求新鲜和喜爱园艺的市民青睐。
3: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套整套的蓝莓的种植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给大家。它每棵树上的话，在第一年的话啊，基本上也能达到个2到3斤的样子，然后到第二年基本上能达到个5到5斤以上，整个棚子下来产量的话能达到8000到10000斤。
1: 最近，市民韩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感谢民警迅速出警，让她免于上当受骗。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前不久，市民韩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
5: 她说我是你在抖音上办理的一个保险呢，上个月你也许你误操作了，是不是要关闭一下？不关闭，下个月会自动扣费2000多块钱。然后我就按照她的步骤是找到抖音这一块了，然后这个月是免费，那她说你在下面有个取消续费，那我就找了半天没看到只要续费。
4: 对方要求韩女士下载软件配合操作，就在韩女士按要求下载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反常要求，等软件下载到90%几时需要告知她。这个

0: 于是，
1: 想想也有点后怕，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警察及时的这个制止了，出击这个行动真快。
0: 民警特别提醒，这类诈骗的受害群体以中老年为主，需要家人共同筑牢反诈防线。刘双。
2: 家里的子女呢，还是要多关心一下中老年人朋友的网上的这种情况，然后及时做好这个家属协防的工作。告知他们不明链接不要点，然后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的短信呢不要轻易相信。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容祖儿的这首歌《最好时光》送给大家，明天早间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专

0: 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
1: 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中山东路向南到孟西路现在会比较热闹，车流集中，延续到车流集中，汇集过来，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古阳路这里目前车辆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增加。
2: 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出通知，组织各地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聚焦防欺凌、防侵犯、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综合性的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再来关注，根据中核集团昨天的消息，最近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面投入之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的装机容量。

0: 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房入户调查正式
1: 起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点火！
10: 点火！点火！
11: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点火！点火！
12: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倡导阳光消费，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
3: 食器的相关的一个案例啊，消费者蒲先生投诉称啊，在3月18号花了599元购买了一款宠物喂食器，收到货之后呢，试用发现啊，喂食两种大小的宠物粮都无法顺利出粮，于是呢，在22号申请退货，但是平台客服告知啊，因为喂食器试用之后呢，会有使用的痕迹，所以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而蒲先生认为啊，这个宠物喂食器它不属于法规中约定的7天无理由的例外商品，而且这个商品原有的品质、功能和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都齐全，商品也完好，应该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的条件。
4: 另一位消费者丁先生呢，他是在团购平台上的一家宠物用品店花费了86.5元购买了一个宠物的笼子，收到货品之后发现呢大小不合适，于是呢就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也遭到了拒绝。那么最终经过相关部门的协调，以上的两位消费者顺利的退了货。

0: 物流退货呢是法律法规给予网络购物消费者的一种特别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当中的相关规定，经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退货，并且呢无需说明理由
1: 者不得拒绝无理由退货。两起投诉当中，宠物喂食器和宠物笼子作为普通商品，既非法定例外商品，商家无证据显示拆封后会导致性质改变或价值贬损，也没有举证证明这两款商品根据性质不宜退货，同时也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确认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条款，因此不得拒绝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申请，应该承担退货退款责任。
0: 同时呢，是消协提醒广大的网络商家，不得超范围的设置排除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在销售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时，应该通过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加黑或不同颜色、划线以及弹窗等显著方式来明确提示消费者，并且在消费者咨询时主动解释说明。消费者在网购宠物商品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性质，去看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商品的性质，全面充分7天无理由退货的适用条件，包括了退货时限、退货。
2: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5: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银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银陵农书屋要建好，金陵农屋要建好，金陵农
5: 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
2: 悬疑北青海，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购买箱包类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三包权利如何实现呢？近日啊，镇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就调解了2起这样的投诉。消费者沈女士投诉反映，两个多月前在一家商场花2500元购买了一款手提包，最近发现包坏了，找到商家要求退换货，但是商家只同意维修。经过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商家同意了消费者的退货请求。
0: 另一位消费者于女士呢，是在一家皮具店花了220元购买了一个水桶包，背了半个月不到，包的背带就突然出现了断裂，还损坏了包里的平板电脑的保护壳。那么最终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经营者为其办理了退货手续。我们来看一下。
1: 国家虽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箱包类商品的三包规定，但是消费者在购买箱包时，如果遇到了质量问题，仍然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经营者应当在国家规定或者其承诺的期限内，及时的履行退货、退款、更换、重做、修理等义务。履行义务的期限呢，自消费者收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之日起计算。需要经营者安装调试后方能使用的商品，自安装调试完毕之日起计算，但是因为消费者原因未及时安装调试的除外。经营者履行修理义务的期限不得少于6个月，但是低值易耗商品除外。在这2起投诉当中呢，包具出现了质量问题，消费者呢是有权要求商家修理、更换或者退货，商家应该履行法定的义务。
1: 最后呢，要提醒消费者，选购箱包类商品要留存购物凭证，明确退换货及保修条款。如果遇到这个消费纠纷啊，可以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解决。协商没有结果的话呢，可以拨打投诉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好，继续来关注315维权在线的下面的内容啊，应该通过业务办理网点、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 针对代办车险的诸多风险履行提示义务，引导消费者通过正规途径办理投保业务。
0: 在这里呢，我们是提醒消费者务必通过保险公司官方 APP、 官网、客服热线或者正规授权的业务员来办理车险，对低价代办、内部优惠等宣传噱头要保持高度警惕。其次呢，就是车辆使用性质、行驶证信息等这些信息呢，是保险定价和理赔的核心依据，严禁篡改或者伪造，任何隐瞒或者虚假告知都将导致保险合同无效，出险之后呢，无法获得理赔。
1: 那么在投保成功之后，也要第一时间仔细核对保单上的车辆信息、投保险种、保障期限等内容，确保所有信息真实准确，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另外呢，也要注意，千万不要随意的将身份证、行驶证、银行卡等敏感信息和敏感资料交给第三方代办人员，严防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信息被用于非法投保。
0: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
2: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南区大道路段通行节奏比较好，正常车速行驶，没有压力。永安路南门大街这里车辆上升情况比较快，目前的焦山路车流也会比较集中，在戴家湾路段会有一些滞缓的情况出现。市政路这里电动车辆依旧占据了一股主力，到了苏宁商圈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看到目前的梦溪广场转盘处车辆在有序的行驶当中，不时有电动车辆加入进来，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谨慎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朗，全天的气温在20度到31度之间，白天吹东南风，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也不错，阳光比较充足，紫外线中等，大家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午后气温呢会偏高一些，
3: 补水。到了傍晚之后，天气呢慢慢转为多云天气，体感会凉快一些，出门散步是极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
4: 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一个人拼，
5: 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6: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7: 上午的9: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8: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酒店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话题。外出差旅住宿消费呢，已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泛化服务的定位， 消费者也对连锁酒店的卫生安全、服务品质抱有更高的信任与期待。
8: 但是最近啊，某酒店保洁用客房牙刷
7: 和住宿卫生安全，这家酒店没有履行相应的卫生管理义务，保洁存在不规范更换布草、不规范清洁消毒等行为。外出住宿，卫生本是消费者最基本的一个消费诉求。酒店牙刷、毛巾、漱口杯等用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消毒不到位，极易滋生细菌，传播疾病，直接威胁消费者身体健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同时，酒店存在明显的人员管理漏洞，内部未对工作人员操作规范开展有效监督，保洁人员服务随意性大，门店前台履约不到位，前后台工作衔接不畅，配合缺位，充分暴露出门店轻管理、轻落实的经营短板。
8: 对此呢，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各酒店应该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守住卫生安全底线，严格执行客房布草一客一换、一用一消毒的标准，杜绝消杀不到位等问题，健全员工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卫生规范与服务培训，督促员工落实服务标准，以规履行岗位责任，保证消费者的住宿安全。
7: 在这呢，也提醒消费者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啊，要持续提升自我防范和维权意识，可以自备一次性被套、马桶套，还有漱口杯带等卫生用品，关注房间卫生，重点检查床品、毛巾，还有。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14: 这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们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每共同守护。
13: 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换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让维权更有。
6: 的是315维权在线。
7: 上午的9:41，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8: 日前，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召回计划，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致电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客户服务热线400-817-16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5月7号到2025年12月2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四驱 XC70 汽车，共计1476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及制造原因，左后半轴存在适配性偏差。极端情况下，左后半轴可能从后驱动电机中松脱，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为车辆进行检查，如果左后半轴存在适配性偏差，则免费更换半轴，其余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半轴卡簧。维修过程中，同步对后驱动电机内的润滑油进行清理和重新涂抹， 以消除安全隐患。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来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和手机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中心电话10108666进行咨询。 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5月8号到2025年9月1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汽车共计9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原因，前照灯控制单元线束未紧固，可能导致轮拱衬板在安装时与线束干涉，特定情况下造成轮拱衬板与轮胎干涉、线束损坏、近光灯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线束的固定情况，若轮拱衬板损坏，则免费更换轮拱衬板，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16号开始，召回2023年11月16号到2024年5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3到2024年款配3到2024年款配备3到2024年款配备3到2024年款配备3到2024年款配备3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单到2024年款配备的国产吉星四纯电动车型共计1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高压动力电池的部分制造一致性原因，长期使用动力电池内阻会异常升高，可能导致部分动力电池性能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动力电池热失控，存在和固定电话拨打吉星客户支持热线400-6171-017进行咨询。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3号到2026年3月4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35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座椅防夹功能范围设定不足，可能在第二、三排电动座椅折叠时无法检测到乘员并发生夹住情况，且座椅靠背无法回位，增加乘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车身域控制器、座椅控制器、多媒体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日子详细信息， 日子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4年9月23年8月1号到2024年7月19号生产的部分进口 LX600 汽车共计35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生产过程问题导致副驾驶席座椅调节器上的成员感知传感器与周边零部件发生干涉，成员感知传感器存在无法正确检测成员体重的情况，如果发生碰撞事故，副驾驶席空气囊展开模式可能判断错误，无法按照预期展开，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座椅调节器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致电客户服务热线400-0201-333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期间的部分进口 e-tron 车辆共计647辆。决定从召回生产到2023年6月20号期间的部分国产 e-tron 车辆共计2122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过程偏差，日前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2月9号到2024年10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G580 纯电动汽车共计21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车轮螺栓鲁棒性不足，如果反复拆装车轮并以极端方式驾驶车辆，可能导致车轮螺栓松动，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车轮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机动车排放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办法和机动车排放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
3: 北青海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7: 时间是上午的9:54，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高阳，
8: 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7: 再见。

0: 间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3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0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大家需要多加注意。看到五分口高架和丁卯高架车辆正常，在各个出入口匝道处的出行都会比较快一些，大家记得把握好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以及吴江南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的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少年先锋队统计数据，截至到去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4: 刷了激素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刷了低速的，都是。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 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少？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会伤身。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0: 我是普金瑞。
11: 我是朱一诺。
12: 我是焕然。
9: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0: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
13: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 小空间的大主宰，
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6月1号早上的10点09分，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如果是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一定要给他们配备好头盔啊，并且按照规定戴好，让我们共同守护，让孩子快乐的成长。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要提醒车友，目前东吴路、镇荣公路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
2: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人车路正在关注，刚刚是说到了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这一段路呢，目前有5条通行方案，特别是在早晚高峰出行经过啊这一段路需要绕行的车友，我们来听一下单途交警。
3: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单途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单途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单向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请您看清楚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另外要告诉各位啊，大市口路口交通组织目前进行了优化调整，现在的大市口路口由原来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 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口路口由原来的五车道都调整为了四车道，减少了一股车道，车道宽度增加了，通行条件更加优化了，直行和左转车道都增加了带渡区，左转车辆在同方向直行绿灯时可以进入带渡区进行等待，直行车辆必须根据前方电子显示屏提示才可以进入到带渡区进行等待。另外啊，大石口路口四个方向都取消。
4: 点八，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6: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2: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6: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

0: 通广播，为爱全
1: 行人或者是骑行者在路上是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开车的肯定会让我，肯定得躲着我，于是即使自己的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也往往不以为然。
2: 但是法律的天平啊，并不会因为你没开车就一味的倾斜，而事实上呢，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无论行人也好，骑行者也罢，他们的行为同样具有法律的分量。即便没有与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只要自己的行为不当，引发了其他车辆的交通事故，同样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今天呢，我们会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周律师，我们共同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
2: 主要是关心一下这个行人等所谓的弱势身份啊，是不是交通事故中的免责金牌。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案情。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是在2024年，在上海市普陀区某路口，被告人周某刚在人行道上闯红灯，小跑穿行，与其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的被害人林某某发生了碰撞，林某某发生了碰撞，
3: 对向机动车道内恰逢刘某驾驶的小型越野车绿灯起步，车辆碾压过林某某，导致他
2: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有约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定罪处罚，也就是定交通肇事罪。
3: 好，也就是说行人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
2: 对对对，这个刚才我们那个司法解释明确说的，就是说参与交通事故的，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说交通运输人员，在本案中，周某刚虽然是个行人，他闯红灯的行为直接的导致那个
3: 林某某，
2: 林某某撞倒，被车辆给碾压致死，同时他在该起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3: 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林某某是被刘某的车辆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是被刘某的车辆碾刘某不承担事故的任何责任呢？
2: 是的，这个法

0: 法院呢，在审理中呢，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事发时，刘某驾驶的车辆正在路口排队等候绿灯通行。当信号灯转为绿灯，刘某跟随前车正常起步，此时车辆已正常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范围。那么这一结果在法律上属于意外事件，不应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法院认定刘某驾驶员刘某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认定并非对受害者的冷漠，而是对责任边界的理性划分。责任的规则，法律的规则不应超越人类正常的反应极限。
1: 那这样一起案件给到我们的启示，规则面前没有弱者。
0: 对，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之所以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是因为他在责任认定上释放了几个明确的信号。
1: 哪几个明确的信号呢，周律师？
0: 行人违法不再是零代价，长期以来，不少人潜意识里认为行人，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意识里认为行人在路，即便违规也难以被追责。本案明确告诉公众，行人的违法行为如果成为事故的起因，同样要面对法律的严肃裁判。第二个，
1: 道路才能真正成为安全的空间。好，周律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你有什么要提醒咱们的车友朋友的吗？
0: 这个案例，一个是我们车友要谨慎驾驶，其实更多的警醒我们的行人。不是说我是行人，我不怕这个东西，这样心态往往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交通隐患。法律的底线不会因为身份而松动，责任的天平也不会因为弱者而倾斜。规则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希望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都能以此为鉴，敬畏规则，尊重生命，安全出行。
1: 好，谢谢周律师。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周律师和我们共同关注了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这样的法律问题。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各位也可以来到那里找到周浩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做休息，马上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 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到了，你看，
1: 慢着点。
0: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1: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0: 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那环境一直好。
1: 是啊，宝贝真聪明。
2: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3: 来啦来啦！
4: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朗，全天的气温在20度到31度之间，白天吹东南风，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也不错，阳光比较充足，紫外线中等，大家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午后气温呢会偏高一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傍晚之后，天气呢慢慢转为多云天气，体感会凉快一些，出门散步是极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0: 无所不能。
1: 它可以像大厨一样，
0: 像大厨。
2: 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

0: 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386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公安部近日正式公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样一项新规定呢，是从今天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变成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一条条件，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通过监测设备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车辆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的啊，这也是判定为疲劳驾驶。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问讯结果证词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啊，仍然驾驶车辆的。还有就是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存在啊以下这个情形的，都会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您在发生前24小时之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睡眠情况存在着社交、娱乐活动、社交娱乐活动使用电子产品等，比如你参加了什么打麻将啊、观看电视啊、使用手机等等，这些都属于睡眠

0: 状况这一类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年的高考，2026年高考即将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是大港中学，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在6月7号、8号、9号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7号的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半，下午1点半到晚上6点，6月8号早上7点半到11点15分，以及下午1点半到6点，以及6月9号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15分，对大港中学南门的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山街路段都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鸣号，对瑞山路、金谷路等部分路段实行机动车管控分流，其中在六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其中在6月分流， 周边的龙山路、金谷路、驸马街和瑞山路等部分路段都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和鸣号。
1: 高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5: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6: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5: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6: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谁说女司机不靠谱？
8: 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也可以泰然自若。
0: 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案例啊。这样一件交通事故呢，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是关于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今天是6月1号。这个儿童节，孩子的出行安全是我们家长朋友老师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私自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上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镇江扬中，未成年人李某驾驶没有牌照的电动二轮摩托车啊，您没有听错，还不是电动自行车，是电动二轮摩托车，沿着滨江大道行驶到路口左转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由于这个李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导致本人受伤，车辆受损，未成年人是不能够驾驶摩托车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驾驶摩托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驾驶摩托车与其规定的准驾车型，而且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够申领。而绝大部分的中学生是不满18周岁的，没发生交通事故，生与死之间可能就差一顶安全头盔了。戴头盔和不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无论你是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乘坐电动自行车，又或者是您是骑摩托车，都要按照规定配好安全头盔。安全无小事，守护青春不缺位。我们希望家长朋友能够做好监护引导，孩子也要自觉抵制危险骑行，让平安伴随咱们的每一次出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同时扣好安全锁，手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5: 万千气象，
14: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大桥桥面都是由于事故，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推促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标准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公安部了解到，从六月国一号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出了通知，组织各地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聚焦防欺凌、防侵害、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综合性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天，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入户调查正式启动。按照国家统计局部署，2026年全国共开展两次调查，首轮登记今天起至本月25号，第二轮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强化人口变动监测，为人口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 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泉京，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3: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哈，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6: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7: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2: 吃生菜更有营养，
7: 手机辐射会致癌，
8: 晚上吃姜赛砒霜。
9: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3: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5: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3: 是，
5: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啊、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3: 对对对，
5: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它实际它谈的都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3: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5: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3: 是，
5: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3: 对，
5: 传给下一代，
3: 就是污名化了嘛。
5: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3: 对，
5: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3: 身材管理对对，
5: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3: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5: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3: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0: 对，
1: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0: 对，
1: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2: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2: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 好，
2: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们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啊，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 是，
2: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1: 碳水脸
2: 的问题。
1: 对
2: 、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1: 是，
2: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1: 很重要。
2: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
2: 饿得
1: 慌。
2: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1: 嗯
2: 啊、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 多元化，
2: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哦
2: 啊、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嗯、
2: 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
1: 嗯、
2: 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
1: 嗯
2: 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
1: 算
2: 也算有一点、
1: 嗯、
2: 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
1: 哦、
2: 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1: 嗯
2: 啊、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1: 嗯嗯嗯，
2: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到80%，
1: 我天哪，
2: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2: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沿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1: 哦
2: 哎、
1: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2: 对，
1: 精米白面，
2: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 对，
2: 就变成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 对
2: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
1: 嗯嗯，
2: 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2: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1: 哦、
2: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1: 嗯、
2: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2: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2: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物，也是一种全谷物，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2: 对
1: 吧，
2: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2: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做的挺多，藜麦片，对
2: 对，
1: 这个有很多人吃、
2: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2: 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看
2: 对，
1: 买了就走，
2: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2: 对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
1: 嗯
2: 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 是
2: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 嗯、
2: 第二个呢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1: 色素
2: 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 嗯、
2: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 嗯
2: 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这个量全谷物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2: 50到100克，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2: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
1: 哦、
2: 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2: 因为是什么， 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2: 然后在吃极致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2: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 嗯，
2: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 对。
2: 对。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物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 嗯，
2: 对吧？
1: 变着花样的吃，
2: 啊。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
1: 嗯，
2: 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 哦，
2: 啊，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1: 嗯，
2: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1: 嗯，
2: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2: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1: 嗯嗯。
2: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 嗯，
2: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喇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哦，对，
2: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2: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2: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2: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2: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2: 它是基础。
1: 对，下面还有五谷为助，五菜为充。
2: 对。
1: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2: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嗯，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
0: 嗯，
2: 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嗯，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啊。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
0: 嗯，
2: 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啊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0: 不足啊。
2: 对，它是最低限还差一点，对吧？啊，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啊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0: 天哪，
2: 这个、差距比较大，
0: 远远不够。
2: 对，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0: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2: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啊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2: 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2: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达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2: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中午简单一点，
0: 早上很简单，
2: 晚上多一点，
0: 晚上多一点，
2: 因为晚上有点控烧了嘛，
0: 对
2: 吧？
0: 对。
2: 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
0: 聚，下馆子了，
2: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2: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 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分为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啊，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
0: 嗯，
2: 对吧？
0: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2: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现在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
0: 嗯。
2: 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
0: 嗯，
2: 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还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0: 对
2: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哎，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有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0: 不健康不卫生了。
2: 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0: 也很重要。
2: 对，好，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啊，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0: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 对吧？当天吃、
2: 啊、
0: 当天买，
2: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0: 对
2: 对吧，
0: 不新鲜了。
2: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第八个呢就是鼓励多食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0: 太多了，
2: 水果干，水果干都有了，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啊，有特别是糖尿病的很烦呢、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0: 不敢吃
2: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 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啊，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啊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啊，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0: 对。
2: 第二个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啊，水果的一些什么杯啊，
0: 对，
2: 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0: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啊，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2: 对的。
0: 因
2: 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部门做这个事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整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啊、卫健啊、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选了这个净水器啊，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0: 是。
2: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0: 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2: 对，
0: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2: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量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0: 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2: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群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 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啊，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吸还有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2: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 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 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两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高质量发展。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 85239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大江东去，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4: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没说出口的舍不多少。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

0: 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
1: 还要等多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在锁定收听的是。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

我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客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下载，百家电台联合。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2: 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记。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确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常常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蛋，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账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生意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81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每分每秒，抢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2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2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距离无锡西6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接二车辆通行缓慢，以及苏州新区路段，即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

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近，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组”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也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

0: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59，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工厂的1楼，并且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后，展开的调查。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的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 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间
1: 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3: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

0: 通过听见广播，行，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行，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行，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行，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行，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青楼有约，你我相约，致青春，奋斗的青春啊，是最美丽的。那么在今天的青楼有约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镇江市政协委员，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霞。好，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霞。眼看中高考越来越近，最近的这段时间，在我们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我们接待了很多组家庭，大家聊的最多的其实不是分数，而是状态，都在说孩子紧绷，而我们家长看着他紧绷的样子非常的揪心，整个家庭也会跟着紧张。那么家长怎么陪伴孩子更从容呢？
0: 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也有提及到，说实话这个中高考啊，从来它都不只是咱们孩子一个人的事情啊，因为它更加像是一场全家一起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这个林老师呢，咱们就从这个考前紧张这个现状说起吧。因为很多这个家长啊，一看到孩子突然之间这个画片少了啊，睡眠不好，情绪呢有一些些的不好，莫名的就会担心起来呀，觉得孩子这个状态不对啊，会不会影响到发挥？
1: 好的，其实我特别想告诉各位家，你的这个波动乱了自己的节奏，还有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消耗了精力。其实我们今天咱们的核心就是什么呢？稳住心态，稳住我们的家庭氛围，稳住我们孩子的心。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可能说这个学习方面真的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而且孩子呢已经考过无数次的考试，现在我们家长和孩子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稳定其实就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吧？
1: 对，可能特别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痛点，就是你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啊。因为接触过太多组家庭以后，发现我们考前的孩子的状态不稳，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里的氛围和表达的方式悄悄地在起了作用。可能下面呢有三个共性的问题，今天和各位家长做一个探讨。可能这也是我们普遍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痛点，你看到了高考中考，我们家里静悄悄的，反而更压抑的。

0: 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的，反而更压抑。哎呀，我不能给孩子压力，所以干脆我也不说也不问，特别是小心翼翼的尽量还不说话。这个结果呢，我们家里面安安静静，空气都感觉被凝固了，我
1: 反而觉得很凝重。
0: 对，特别记得那个爸爸跟我说的一句话，老师，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都害怕，很安静。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敏感的多，你比如说你走路轻，说话轻，眼神也在躲闪，吃饭
1: 父母亲可能给孩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安全的感觉，就是说你只要好好忙好你该做的啊，我们各司其职，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其他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其实给孩子的一个信号就是你踏实的做你的事儿就好，对吧？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父母亲包括我们和朋友之间，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坦诚啊，
0: 对，
1: 把心里的想说的话其实正常的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心里的紧张说出来没有什么。
0: 是的，
1: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你把它说出来远远要比这个藏着掖着似乎更加有力量，因为打开天窗说亮话，孩子也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是如果你不说，就像您刚才讲的，孩子心里就会有各种猜想，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当我们正常的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之后，孩子反而会觉得原来大家都一样，你看我爸妈遇到事儿他也会紧张，那我遇到这么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紧张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也是正常的，对吧？
0: 缓解紧张焦虑的第一点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接纳自己这种焦虑的情绪，接纳这种紧张的心情，就是接纳它，并且能够坦然地面对它。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痛点。那么首先第二个痛点就是我们全家的节奏突然大变样，是一切如常，就是任何突然的改变你都在暗示一件事，就是马上要面临的中考高考这件事非同小可，不能出错，输不起，这样反而加重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送给大家一句话，最好的陪伴就是日常如常。
1: 其实刚刚听了这个林老师的介绍之后和大家分享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凡事不能过，对吧？就是要有一个度，咱们平时几点睡啊，吃什么，聊什么，家里吵不吵，就是考前和以前平常要一致基本上要保持一致，该干嘛就干嘛，你看电视看电视，你该聊天就聊天，想笑就笑，不要去刻意而为之。我觉得这点确实是
0: 让孩子觉得明天的这场考试和平时上学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日子照常，爸妈一直在你身边，这就是最大的安全感。然后呢，我们发现痛点三还有好心安慰变成了额外的压力。这种现象呢，现例。 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立，这种现象呢现也看到啊，这个最勇说的，你正常发挥没有要求，你看你嘴上没有要求，你心里要求很高，是吧？那可能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谈的是结果，很少谈这个感受。那么这些空洞的安慰会让我们孩子觉得你不理解我，你也不懂我，还有的你甚至在敷衍我，那心里感觉的很委屈更沉重。因为那个孩子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甚至他的眼眶里面都有了一点点的眼泪，他感觉到他的母亲没有和他共情到，没有同理心。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说更合适呢？那也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少谈结果，多关心当下，因为当下的这种事情是最为重要的。别问哎，你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说法，哎，今天你累不累？你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累，你眼睛想吃点什么，就是开放式的关心就 OK 了。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孩子也不会搭理你，说哎呀我不想说话，就是也没关系，你也别着急哈，你可以拍拍他的肩膀啊，递杯水，放个水果，安静陪着，就是你先跟他共情到他的情绪，跟他站在一起，同理心哈。第二个，允许他放松，咱们先不想考试，吃点东西，出去走两分钟，我们也可以歇一会儿，好不好？好，你会发现孩子听到了你的允许，
1: 他心里面可能就放松了一点点，会觉得家长不是其实心里只盯着我学习了，还能照顾到我的情绪。哎呀，一下子可能他就像您刚才用的词叫共情了。
0: 是的，其实第三步也是最为重要的，就各位家长，我经常在走进学校的家长会当中都会提到一句话，其实我们降低期待最为重要，就是接纳自己孩子的平凡。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能够做一个很平凡的人，能够做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工作能够做好，是吧？学习能够学好，就做一个平凡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 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都学好，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发挥，把会做的题做对。哎，在这个高考当中，我们这个不留太多的遗憾，我们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对，就已经很好了。您刚才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突然浮现出什么呢？就是我印象里面，在小学好像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篇习作，后面的所有一切，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对吧？所以家长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学会倾听。
0: 是的，这个能够首先我们来解决情绪，当情绪被接住了，他会感觉到，哎呀，你能够很能理解到我的这份感受，你理解到他的感受，他就愿意和你多做沟通，多做交流。
1: 家长可能这个时候也能更加能够了解孩子心里想什么，否则家长不知道孩子想什么的时候是特别慌的。如果知道了，其实蛮踏实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身边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他们也有中高考的。然后呢，我也问过他们，我昨天还问一个朋友，我说这个孩子要高考了，你紧张吗？就像您在之前节目里面说到，就他已经觉得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就很难受，也很慌乱。然后我说孩子呢，他说他只是觉得快点结束吧。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一点点所谓的焦虑。 这个遇到人生的转折节点上一点不焦虑啊，可能也不大现实，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忽然就有一个问号，就是
0: 并且调动我们所有的能量，这个焦虑值那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比较好呢？其实我们一个倒 U 字图其实能够很显著的知道，你看我们的焦虑程度在中等程度的时候，他的学习效率往往发挥的是最高效率。当然我们这个一点焦虑也没有和焦虑过高，那么这两种呢都是可能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好，你看焦虑过低的时候，你看有的佛系躺平，这个刷题开始敷衍，做题开始拖拉，一点都紧迫感都没有，什么都不在乎，是吧？好，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考前失眠，频繁的胡思乱想，哎，这个睡到晚上这个一点睡不着，哎，六点钟一醒来又再开始胡思乱想，一做题就紧张，简单的题也做不对了，那就是焦虑过载了。那这两种状态应该说都不是我们最好的状态。那我们说要达到一个什么呢？最优区。那这个最优区就是我们一个中等程度的焦虑，就是适度焦虑。所以这也是我们孩子们，这个叫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这个叫最孩子们，

0: 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孩子们，这个叫醉虚。那帮孩子能够找到他的这种最佳唤醒区，那中高考就会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遗憾，帮自己发挥。你看这第二种是调整，把他的焦虑高的调下来。好，第三个是考场临场的调节，出现心慌大脑空白，我们可以停下笔三次深呼吸，我们后面可能在后面也会再次提到一些方法啊，放慢读题的速度，先做一些简单的题目，找到状态。好，中高考不靠完全放松，也不能靠焦虑压垮，保持一点点紧张感、使命感，我们的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1: 好，我们和大家呢暂时先聊到这儿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啊，放松一下我们紧张的神经，来听一首歌。这也是我觉得好像在很多年前，这个高考很多同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首歌，也是给我们更多鼓舞的力量。那这首歌叫《真心英雄》，待会儿回来。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1: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今天做客青楼读书的嘉宾呢，是湛江市政协委员、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霞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是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孩子或者家长会出现的一些紧张情绪。那么当紧张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请到的嘉宾呢，是湛江市政协委员、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林老师，林霞老师。那么刚才您应该是听到我们刚才听到我们节目了是吧？
1: 哎，对。
0: 那么您打进电话的话，就是可以和我们先说说看，您有什么样的困惑，或者说您家孩子是中考还是高考？
1: 我家孩子马上高考，已经有几天了。主要呢，孩子呢，那平常表现还行，成绩在年级啊，在100名左右，还是表现还算不错。但是最近呢，因为马上有几天高考了，孩子呢感觉压力挺大的，竟然不怎么说话。我们担心呢，就是他对自己这个成绩是不是太在意，因为怕万一他发挥不好。到时候，考的如果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成绩，
0: 怕他接受不了是吧？
1: 我们家长怎么引导他比较好？他这个心理压力也大，因为这个进了高考考场嘛，
2: 万一考砸了，可能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白费了，是吧？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认知啊。其实高考只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小段，就是高考考不好，不是说这辈子就完了，对吧？一次失误可能等于满盘皆输，这样的可能一个信念给他塑造的出来之后，他就会觉得很紧张。我记得我昨天在给我们这个全市的一个家长这么一个中高考的团辅班的时候，我们让每个家长自己写一段话。像我呢，是作为过来人啊，我的孩子已经参加过高考，我写的两句话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种，就是一次经历，是吧？那么我们的人生多了一次体验，我们就尽量把这个体验的稍微完美一点就可以了。那么 高考它可能也不是独木桥，更不是终点站，它只是我们人生众多选择里的一条路，一个节点。那我们可能节点

0: 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写点，那我们可能
1: 认知的松绑啊，其实我们让孩子松绑，其实我们自己家长更要松绑，对吧？就是放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从认知上我们可以看，我们曾经我们有一个心理学当中我们 ABC 原则啊，这个原则对事物的这个结果往往对事物的这个结果往往在于我们中间的那个 B， 是吧？就是发生了一个事儿，我们怎么去看它，是它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是它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
2: 家长的这个时候就觉得，哎，你其实可以和孩子运动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其实呢我在这里呢特别想强调一句啊，就是其实我们孩子的心态，你说我们家长好像没有什么那么紧张，但是孩子的心态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么放松。其实这个问题一半我们在孩子自己身上，其实一半也在家庭身上。好，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其实孩子呢就怕我们的这个爸妈失望，怕辜负这个期待，是吧？所以这时候我们更要做好家，我们不是考这个考场，更是我们一个温暖的港湾，
2: 明白吗？希望能够给您和孩子一点点这个帮助吧。也祝您的孩子这个高考顺利，好不好？
1: 嗯，好的。
2: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好，谢谢。好，再见。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青罗读书。那么我们刚才呢接到了一位家长的电话，也是简短的聊了一下。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林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小师，不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告诉大家可能我们需要学些什么，能够更好的去温柔的陪伴孩子，稳住孩子的整个状态。
1: 嗯，好的。我觉得在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三多三少想送给我们各位家长啊，多做三件事儿，家里面有一点松弛感，拉回到生活的频道。就让他的大脑喘口气，松一松，心里轻松了，效率反而更高。
2: 好，
1: 那么
2: 那林老师这个时候打断您一下，线上又有一位家长，
1: 是吧？好的，
2: 哎、你好
1: 好的，
2: 你好，喂，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怎么称呼？
3: 啊，我姓吴。
2: 啊、
3: 何念吴。
2: 好，吴先生您好，刚才在听我们节目是吧？
3: 啊，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的孩子是马上要参加中考还是高考？
3: 高考
2: 啊、哦，高考，嗯，那您就是目前的话，孩子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呢？
3: 嗯，他就是比较焦虑吧，能够说，想最后好好复习一下，但是他老。

0: 我说注意力无法集中，这个有点紧张。
1: 它会就是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象呢？比如说，会影响日常生活吗？比如说吃不下饭，还是说睡不着觉，还是怎么样？
0: 吃不下饭，吃饭倒还好，就是每天起得比较早，就是难得像周末不上学，想他多睡一会儿，他也5点不到就起来了，然后起来就坐里面看书，其实他也看不进去书。就是强迫自己抓个书就坐那边。
2: 对的，我们也非常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理解啊，就是这样的线的比较常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三多三少啊，那我这里呢特别想真诚一点，坦然一点，惦记就是惦记，紧张就是紧张，真实的家长才最有力量。
0: 对的，对的，我们现在
1: 就
0: 叫
1: 是，
0: 他，
1: 您说。
0: 尽力而为，让他尽力而为吧。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比如说孩子就是起得特别特别的早，其实呢，他如果真的就是说他睡不着也没有关系。林老师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想起早你就让他起早，他想坐在那儿就坐在那儿。咱们家长呢，不要觉得呀你这样吧，你那样吧，就是不要再做任何的这个，从家长的出发点去让他做什么，而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林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
2: 对
1: 思？
2: 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表示出我们跟以前是差不多的啊，对他爱始终是在这儿的，所以呢，孩子有了一种轻松感，一切都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如常。
1: 那最后的话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是希望每一个这个考生呢都能够顺利的经历这样的一次人生的经历啊，还是说只是人生的经历当中的一次嘛？不要把它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非常重视，重视到
2: 行，
1: 这件事情没做好，好像天都塌了。
2: 对。对，其实我在这里呢，还可以呢，就是提醒家长，还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我们一个互动啊，可以有的时候跟孩子探讨一下，我们可以用一张纸是吧？我们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是吧？这个怎么应对？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1: 好，时间呢已经是走到了13点51分。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这个林霞林老师呢有幸走进我们的青洛读书，和大家呢一同来分享关于这中高考期间啊，我们家长和孩子应该怎么样相处啊，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化解它。那么刚才呢，林老师是讲到了这个叫做三多三少，那您继续。
2: 我刚才也在这个跟家长的互动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三多三少。
3: 我刚才讲的，我们三多，第一个呢多一点笑声，第二个呢多聊点闲事儿，就是无关于考试的轻松话题，第三个呢就是多做一些家常的饭啊，其实不用那么大补，就做孩子平时爱吃的一些家常菜，可能一碗日汤，一盆青菜，一碗面条是他吃的，愿意吃的，喜欢吃的，你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让他感觉到有支持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家长在做饭的时候专注一下我们他要所要提的要求，自己的心也会慢慢的静下来，其实这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知道啊，我们总结一下啊，三多三少其实就是多一点笑，就是多一点笑声，多聊点。
4: 我是小孩的爷爷。
1: 嗯，
3: 哦，是吧？
1: 您说。
4: 小孩
1: 就是现在是您说，我们在听。
4: 小孩子最近他那个学习每天作业写的很晚。
3: 嗯。
4: 所以说很晚的问题就是他每天也吃不好。
1: 嗯，
4: 我们家长很担心，你知道吗？问题我看到网上说这个给他们送什么，没人说我给他补。
3: 嗯，
4: 还也有人说是这个这个就不能吃得太好。
1: 就是
4: 太好，就是吃得太好吧，你就怕他不适应。
1: 嗯。就是您孩子，就是说这个孩子现在是和爷爷，这个每天在一起生活是吧？
4: 对，他父母他是有特殊，他在外地上班。
1: 哦，比较忙。
4: 由我们来照顾。
1: 那林老师，您看这个爷爷呢？其实，那林老师，你看这个爷爷呢？
3: 关心啊，
1: 就想问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网上说这个临近考试了，给孩子补补，补补脑，补补身体，又听说呢，补多了又不好，您觉得呢？
3: 其实我们刚才在三多三少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就是他跟平时一样，就是他爱吃的什么家常菜，我们可以给他多提。
1: 好。哎呀，没想到，你看这些家长有这个爸爸，刚刚这个还是爷爷是吧？
3: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内心非常在意，就是很关心孩子的这个考试的。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说到的一样，这个考试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节点，这个不紧张、不重视也是 不太可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啊，我们大概还有和大家能讲个两三分钟，那么就在最后的时间请林老师给这个考生们在考前再拎一拎有没有一些什么提醒带给大家的。
3: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有几条的这么一个提醒啊，细节做好心里我们就踏实了。第一个呢也就是睡眠，别熬夜，也别刻意的早睡，平时几点就睡几点啊，睡不着就别逼自己，闭眼放松，听听音乐就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饮食，也是这位爷爷刚才特别关注的，就是保持平时的习惯，清淡干净均衡，别突然就是一下子大补，那么油腻不需要，也别吃太生冷的东西，避免我们肠胃的不适。那第三个呢就是物品，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0: 考生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我一直都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中场哨响之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紧张。而且青春的考场呢，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次历练，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好。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谢谢林霞走进我们今天的青楼读书，也再一次谢谢林老师的参与也谢谢今天所有这个拨打热线的家长，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送给大家一首歌，叫《未来可期》，就是依然代表着我们对大家的祝福。
1: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我们听众，我们的考生们能够未来有期。我很想把一句话送给各位啊，我们就像太阳的向日葵的花语一样，向阳而生，烛光而行，心中有暖阳，希望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好，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系近5年首次下降。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呢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截止到5月31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该片到6月30号，并且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9集。何俊贤拿着手机面对江一南。里面有很多他，
1: 又怕被人家捡走，把他删除的话，又怕听说能恢复。现在这些事情，我全都交给你，你看怎么处理。我现在打定主意了，就是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一南，你就原谅我吧。
2: 这样一个局面，你懂吗？
3: 什么惨状啊！我不明白，什么局面？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告诉你，我3岁的时候，爸爸生病去世；6岁的时候，妈妈出车祸死了；几个月以前，爷爷去世了。从那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和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可是现在，你把我这个信任打破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再去相信别人，去信赖别人。何俊贤，你让我不光失去了我唯一的亲人，我的爱人，还让我失去了我唯一最好的合作伙伴马国良。我一度以为我跟他会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现在亲手把他赶走了，赶出了我们一起创立的公司。你现在告诉我说让我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让我重新来过，你觉得我可能吗？我真的很想吃这碗馄饨，但是我吃不下。
0: 江一南站起来要走，何俊贤愤怒地摔了杯子。
3: 信任，唯一的亲人，你别跟我说这些。我能做的做了，你知道我在辞退朱燕的时候下了多大的勇气？我对不起那个女人，可是为了你，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可是为了你；我可以做的，
4: 还想要我怎么样？
2: 你不用对不起什么女人，何俊贤，你我都是成年人。我希望咱俩好聚好散，将来还能做朋友，好吗？
4: 我不要做你的。
2: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若我坐下来吃这顿饭，你就是那个温柔的、微笑的、痛改前非的丈夫。如果我拒绝，你就要让我痛苦一辈子。 你告诉我哪个才是真实的你。
1: 如果能够坐下来吃顿饭的话，现在的我可以永远消失掉。
2: 不用了，谢谢你让我认清你，也认清我自己。
1: 为什么？你觉得我很可笑吗？
2: 可笑的人是我，我居然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亲人，我全部的信仰和我所有欢乐的源泉，我是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1: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不要走好吗？你要考虑一下后果。
2: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比这个结果更让人心痛的？不，我可以跟。
4: 以后，我可能没有什么能力再爱上别人，或者再信任别人。够了吗？
1: 江一楠，你会后悔的。
0: 江一楠痛苦地走出房间，走出。
5: 只可惜啊，那个姓马的现在不是老板，是穷光蛋了。不然的话，他当我妹夫还真不错。
0: 霍瑶瑶赶紧打电话。
6: 怎么回事？
5: 瑶瑶，你可算出现了。那个金大少他……
6: 我是问你马国良，他怎么了？他怎么不是老板了？
5: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现在穷得掉渣，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喂，喂，瑶瑶，瑶瑶。
7: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
6: 后面那几套我不拍了。
7: 哎，
0: 他来到公司马国良原来的办公室坐等着。
8: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马哥呢？
8: 他辞职了。
6: 辞职了？这公司不是他的吗？他怎么能辞职呢？这个是马哥的办公室，是马哥的办公室。这么说，你是总经理了？
8: 啊。
6: 那我有句话要问你。马哥的辞职跟你有没有关系？
8: 哎呀，没有没有啊。 是新引进的一些投资方，他们意见有些不一致。
6: 嗯，新引进的一些投资方，这么说你们有钱了是吧？有新的大腿可以抱了是吧？就不需要马哥了，就一脚把他踹。
8: 他的是他自己要走的。
6: 他要走，你们就让他走啊？
8: 最困难的时候把他所有钱都卷走了，他其实可以报警的，你知道吗？第二，我听说马哥现在连口饭都吃不上，也是拜你所赐，你知道吗？第三，虽然这件事我很自责，有我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上唯一没有理由指责我们的人就是你。

0: 霍瑶瑶买了食品来到马国良家门口，正犹豫不决时门开了。
1: 我这么多吃的都是给我买的。
2: 我来看看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等会儿，那天你没摔坏吧？那是二楼，你得去拍个片子。
2: 你都看见了。
1: 你是个奇女子。
2: 那我先走了。你就这么让我走了？
1: 那你的意思是？钱的事就别提了，已经翻篇了。
2: 不行，有些事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18万1956，今天还你726，还有18万1200元整。
1: 还有零有整的，你身上的钱都在这儿吧？
2: 买完这些东西，就剩这些了。我新打了一份工，每天能赚300块钱，要是运气好的话能赚到500，刨去我们全家人的吃住开销，一天还能剩200。要照这个速度，我一个月还你5000块钱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不算利息的话，我基本上3年能还清。我觉得我的事业以后还可能有发展，要是一不小心成名了，拍套衣服就能把你的钱还了。
1: 好了，不说了，再说我生气了，见外了。这个你拿走。啊，我还有钱呢，我还有卡呢嘛。
2: 你有钱还吃这些啊？
1: 皇上还吃这个呢，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2: 别瞒我了，我已经去我公司了。
1: 我是离开公司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3: 可是瘦死的骆驼是死了。

0: 我知道你一分钱都没有了。
1: 钱嘛，没有了可以再挣嘛。我要知道你家里有事儿的话，不用你说，我都得把钱给你。
0: 所以我才不能告诉你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声招呼都不打，像个小偷一样的把你的钱全拿走了吗？就是因为那天的事情让我清醒的意识到，我爹和我哥就是两个天不能再把这些黑暗的东西带到你的，
2: 别断我的后路。都是我不好，你对我那么好，你那么照顾我，不嫌弃我，还想要跟我好好过，我怎么就对你这样呢？
3: 马国良拿起信封和借条。
1: 这个钱我拿着啊，这个我撕了，咱们俩两清了好吗？
0: 你把它撕了也没有用，因为它已经刻在我心里了。18-1200，我保证3年之内还给你。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在未来的3年里，我每个月都有个理由来看看你。

0: 马国良拿纸巾替霍瑶瑶擦去了眼泪。这时江一南和律师在谈着。
1: 张律师，我昨天在电话里跟您说了，我要跟我先生离婚。
2: 那我能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1: 他又外遇了。
2: 有证据吗？
1: 手机里有照片，还有录音。
2: 有证人吗？
1: 有证人。
2: 那出轨的对象是？
1: 我们公司的同事。
2: 这样，江女士，您先填一下这个表格。
3: 进来。
4: 哎，南姐，哎。哎，怎么样？这花好看吧？纯荷兰进口，我把花店所有的红玫瑰全得给包下来了。这一路抬的我胳膊都酸了。哎，您看这上面还有小水珠呢，我就总觉得吧，您这屋里老缺点什么。
5: 这花往这儿一放，多好看，是吧？
1: 你为什么送我花啊？
4: 一点点心意嘛。
1: 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什么心意？
4: 要不然我先走。
1: 好啊。
6: 嗨，这花确实是漂亮啊，红玫瑰。
5: 好看是吧？
2: 江女士，这么快就有 M 证了？
1: 没有没有，您误会了。他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我们是普通工作关系。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刚才说你家先生也是和公司的同事。
1: 您是什么意思？
2: 啊，别紧张啊。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移，是我呀，上次帮您
2: 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0集。
1: 啊，别紧张啊。作为律师呢，我还是想提醒您，在离婚诉讼期间，千万不要让别人抓住这种把柄，尤其是这种红玫瑰。
2: 听见了？
3: 全听见了。
2: 然后？
3: 暴走。
4: 我们是普通同事关系，我就比较佩服楠姐的为人。走，真是普通同事关系。哎，真是，您别误会。

0: 这表格填一下。
1: 哦，对。
2: 何俊贤走了进来。
1: 又怎么了？
3: 啊，你有客人在。
1: 对。
3: 我有点事，想跟你私下聊两句。
1: 对不起，现在不方便。
3: 我现在要跟你聊的事情非常重要，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
1: 那也行，反正律师在这儿，您进来我们一块儿谈。
2: 过了一天，召开了董事会。
1: 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设计图纸的绘制，我们也请了国家设计院的专家来进行了评估，专家给了很高的赞许，而且打出了9.7的高分，这个让我们对未来的投标计划充满了信心。
2: 何俊贤走了进来。
3: 我有几句话要说。
1: 对不起，我们现在在开董事会，你有事的话可以到我的办公室等我，谢谢。
3: 我现在要说的话跟你们的会议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4: 江女士，我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吗？
1: 您说。
4: 我想知道你要说的内容是什么。
3: 是江一楠设计方案的版权归属问题。
1: 版权归属问题？版权归属有什么问题？那是我的作品。请问
4: 何先生有证据吗？
3: 当然有，我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
4: 这个
1: 我倒要看看他拿出什么证据来。
4: 何先生请。
3: 这一张是我和 我们是受到婚姻法保护的合法夫妻。
1: 好，那我在这里也
3: 是。江河建筑师事务所，这个也是完成于我们的婚后，也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所以我认为在法律上，这个方案的设计版权有我的一半。
1: 真是难为你这么煞费苦心的人，还准备这些材料拿过来，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拿到董事会上。这个方案是我婚后的作品，你可以享有它产生的权益的一半，但你不能分享我的版权，你懂吗？
3: 现在下结论还是太早。
2: 何俊贤又拿出一叠照片分给大家。
3: 请看看这些照片。
5: 哎，姓何的，何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照片可以证明，在整个老年公寓的设计过程当中，我和江一楠一起共同研究，我给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甚至参与过图纸的修改。这个可以说明，这个也是我们的共同作品。
1: 真是太荒唐！
3: 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你敢发誓，你没有跟我沟通过吗？
1: 我不仅听取过你的意见，跟你沟通过， 我还跟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过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务所20多个员工沟通过。我事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只要不离婚，这方案还是你的。
0: 那你就是要逼我跟你。

0: 同归于尽。
1: 江小姐，就这件事情，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0: 您说，罗先生。
1: 就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们的家务事了，因为你知道，我已经先期投入了4000万，还有将近2亿在公司的账上。如果何先生真的要坚持这么做，方案一旦被冻结，我就血本无归了。
0: 罗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1: 那你的意思是不和何先生离婚？
0: 我再说一遍，我跟他离不离婚跟这件事情无关。
1: 我也再说一遍，我不这么认为。何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的执意离婚会使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我是一个合法的商人，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是一个合法的商人，不干违可投资置于可能牵扯官司的危险之中。关总，你的意见呢？
2: 我完全没听懂你们在说什么呀。
1: 江女士，我的话你应该能听懂吧？
0: 我要见一下律师。
1: 对，这是公司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纠纷。
3: 他的胜算有多大呀？
4: 目前来看应该不是很大，但是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大和小都是相对而言，最终还是要看证据。
1: 那么你给我评估一下，这件事情对公司是零风险还是有风险？
4: 既然是诉讼，一定有风险。如果法院把这个案子给冻结了，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所有的投入都将毁于一旦。
1: 江女士，那就对不住你了。要不你回避一下，等董事会商量完了之后再做决定。
0: 你什么意思？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为什么要回避一下？
1: 你可以不离开，也可以列席会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你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因为你是当事人。
4: 是的，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是的，罗先生是。
5: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有关公平道义原则，董事会表决时，如果利益的相关点上，他会被取消投票权。

0: 好，我现在不提表决权的事儿，但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坚持离婚，何俊贤就要打这场官司，那这个方案就会被冻结。你们是不是会不让我离婚呢？
1: 那当然，
0: 避免这场诉讼。
1: 那是公司和何先生之间的事情了。
0: 啊，我突然明白了。罗先生，你从第一次跟我见面起，就在想方设法的要得到这个方案的决策权，我没有答应。后来我跟马国良合作，你又用参与投资的方式进行渗透，想要获得最终的决策权，我们还是没有答应。那么现在我的婚姻很不幸的出现了问题。你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商人，你成功的利用这次机会，你抓住我的弱点，利用我现在的愚蠢和糊涂，亲手赶走了马国良，是这样吗？
1: 我说江女士，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啊？
0: 那我还可以理解为，你利用了这个人，让他把我赶走。何俊贤，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间私下里有什么协议，只要你把我赶走，罗世峰就会给你一张空头支票，所以我可以猜到下一个被赶走的人就是他。
2: 罗先生，这是怎么了？您当初没跟我说要赶走南姐啊？
1: 关总，请注意你的言辞。是自己提出辞职的。
0: 这才刚几天呀，我们亲手赶走了马国。
3: 只要你不离婚，这一切都能挽回。
0: 喂，张律师，你好，我是江一楠。啊，我正式通知你，向法院提交我的离婚诉讼。对，越快越好，谢谢。好，我们来个痛快的。我离婚，我辞职，你不是想打这场官司吗？我当我什么也没涉及过，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最亲近的人都背叛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人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什么都放不下。
4: 楠姐，
5: 江一楠昂头走了出去，关强看着大家难过的站了起来。这时的马国良来到古月兰家里。
6: 嘿呦，你可来！嘿呦，你可来！
4: 可来，哎呦你可来，哎呦你可来，哎呦你可来，哎呦你可来，哎呦你可来，哎呦你可来，
0: 怎么回事啊？
6: 离了。哎，这工人的事儿，
7: 不急不急。
6: 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7: 你让他们等着，喝水，我这儿有好茶。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2到33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陆家三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国潮玩在成人化趋势中率先卡位，用20年的努力成功逆袭，实现了全球领跑。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玩具不含潮玩零售总额是达到1035.3亿元，同比增长5.8%。潮玩零售总额是676.9亿元，同比增长45.4%。中国玩具与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2024年他带中国企业参加欧洲展会时已经看到明显变化，到2026年初，展会现场甚至专门设立了潮玩集中展示区。他感慨，真的是甩了他们好几条街。张莹表示，虽然大同化、成人化是全球趋势，但真正抓住这一机遇的是中国企业。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最近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当中提到，有部分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是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1号11:28，北京时间的10:28，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0: 2023年8月，日本是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日常生活当中啊，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头晕的情况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翻身的时候突然间就天旋地转，久坐办公室低头之后呢头昏脑胀，换季疲劳的时候也是莫名的头重脚轻，久坐起身眼前发黑啊，甚至走路都发飘，站立不稳。其实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头晕啊向来都是小毛病，觉得我是累了啊，歇一歇就好。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常年会被反复的头晕所困扰，盲目的呢会当成像颈椎病啊、高血压来进行治疗啊，按摩按摩，乱吃一些药，长期卧床休息，结果发现啊，不仅没有改善头晕的症状，反而是让这个急性头晕慢慢拖成了慢性问题，严重影响到工作生活，甚至啊，这其中还暗藏一些安全隐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给大家拆解头晕问题，带各位来分清头晕的类型，自查一下病因是什么，尽可能的规避一些误区啊，来精准就医，掌握一套居家可操作的康复保健方法，彻底的来帮助我们告别反复头晕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武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空中门诊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我们康复科的日常接诊当中呢，头晕是目前我们排名前三的一个高频的就诊的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它包括覆盖了我们整个人群，它包括青少年，还有我们的上班族，还中老年的患者。然后很多患者的这个核心问题，它不是说头晕有多么严重，它而是呢，他的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然后判断失误，应对不得当，也不知道自己的头晕呢是哪种类型，也分不清楚到底应该居家好好调理呢，还是应该去医院就诊，然后长期都是用错误的一种方式去处理，然后导致我们的病情然后牵延反复。今天我用40分钟的时间，用最通俗的大白话，把头晕的一些症状呀，一些知识点啊，自查的方法，就医标准，这些跟大家一次性讲透，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学得上啊，用得上。
1: 是的，我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头晕，有的人休息一会儿就好，有的人却是越治越重，是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头晕的认知本身就出错了呢？还是说这个医学上头晕的分类和咱们普通人理解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呢？
2: 是这样的，大众习惯把所有的这个头部的不适不舒服都认为是头晕，但是在我们这个临床医学当中呢，这个头昏和眩晕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病症，包括他们的这个病因呀、症状呀、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方式都是天差地别的，这也就是很多人一直治不好头晕找不到原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一个情况。
1: 嗯，
2: 首先呢，我先带大家就精准的先区分一下这两类核心的这个症状。然后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头昏，也是我们大众发病最高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就是觉得头脑比较昏，不清爽，头重脚轻，然后呢这个思维反应比较迟钝，然后容易困倦乏力，倒是没有这个天旋地转，然后物体晃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很多患者就形容就像头顶像裹了一个重物，然后裹了一层棉花这样子，然后整日都感觉到自己脑子闷闷的不清醒。这类的头昏它多为是慢性的持续性的，早上起床觉得有昏沉，久坐以后会加重，但是它稍微休息以后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它也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走呀站立呀，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而头昏的这个诱因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的，就是全身性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年轻人上班族，他会出现这种长期熬夜、睡眠质量比较差、过度用脑、精神比较焦虑、压力大，然后久坐不动，都会导致我们的脑部的供血的供氧不足。然后中老年人群他还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我们的高血压，有些人还有低血压、低血糖、贫血，体虚乏力、动脉硬化、脑血流量慢等这些问题。另外像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
1: 夏天
2: 了嘛，对，我们要长期要吹冷风呀，吹空调，对啊，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有些感冒恢复期的，身体过度疲劳，它也会出现这种诱发这种持续性的这个头昏，但这种头昏它没有器质性的损害，通过我们就是休息啊，然后调理、改善循环、放松我们的体态，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1: 这种头昏还是蛮常见的，生活中啊。
2: 对，是的，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眩晕了。那么它的症状就比我们刚才说的头昏症状要重，然后体感觉也会更加的强烈。然后我们就要做病理性的一个头晕。然后核心的一个症状是，它是觉得自身在晃动，或者是周围的物体在旋转、天旋地转的，然后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站不稳，然后要摔倒。严重的时候，他会伴有一定的恶心、呕吐啊，心慌、胸闷、不敢睁眼、出冷汗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有些人还会出现这个走路跑偏、平衡失调的情况。发作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无法正常活动、行走这样。
1: 这种眩晕比刚刚这个简单的头晕来得更加的剧烈一些，
2: 对，是
1: 吧？
2: 是这样。
1: 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2: 我们这个眩晕的这个病因，它针对性比较强，它就是我们，它主要原因我看目前是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耳石症，我们也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我们成年人突发短暂眩晕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主要特点是因为它是伴有体位的变化而感到眩晕，比如说我们从，翻身，然后从卧位，然后到起立、起床这样情况，然后长期低头，然后猛地一抬头，然后包括我们弯腰等体位变化的时候，就会突发这种眩晕。一般情况是持续几秒到一分钟左右，它可以自行缓解，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然后突发突止，
1: 这个就很痛苦。
2: 对，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颈源性的一个眩晕，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要长期需要低头、需要伏案工作完导致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性的曲度变直，
1: 这个也很常见。
2: 对，这个非常常见。然后颈部的肌肉非常的僵硬，然后痉挛，然后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和神经，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引发这种眩晕。但这种症状呢，它偏偏也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它就是你会觉得肩颈会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然后你会发现手指发麻这样的情况。
1: 是，
2: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前庭功能紊乱，就是前庭是人体的一个平衡中枢，如果你熬夜、感冒，然后过度的劳累，情绪波动都会导致前庭功能的一个紊乱，然后敏感，出现持续性的眩晕，就会出现这种走路发飘、平衡性变差的这样情况。
1: 这下就能够彻底分清楚了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晕啊。不同的这个晕的种类里面有不同的病因，是吧？那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头晕的诱因是不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
2: 是的，这个区别它非常大。我们青少年和上班族这种头晕呢，它90%以上是劳损性的、功能性的，也是我们这个长期久坐呀，包括我们熬夜刷手机、压力比较大、缺乏运动，它是核心的一个诱因。它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一个病变，然后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这种头晕，它的诱因就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它在有一些合并的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除了有颈椎和前庭之外，它还会有合并血管的老化、动脉的硬化、前庭器官的退行性 病变这样，然后包括血压血糖也会对它有影响。
1: 嗯
2: 啊，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这种反复的眩晕、走路不稳的这种病人，那需要我们更谨慎的去评估，然后去干预了。
1: 这个就很复杂了，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早的及时治疗，是吧？
2: 对的。
1: 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也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有关于这个头晕啊。刚刚也讲到了，有一些是这个劳损的功能性的，那有一些可能是有这个器质性病变的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那稍后节目当中呢，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啊，比如说常见出现了这种头晕啊、眩晕的情况，那如果说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一些自我诊断的方法，包括该如何来进行改善啊。然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请到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来给我们仔细的解读一下。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头晕啊。其实在这个临床医学当中啊，头昏和头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症啊。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花了解一下。
12: 大家习惯把所有头部不适统称为头晕，但在临床医学中，头昏和眩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症。头昏也是大众发病率最高的类型，核心症状是头脑昏沉、不清爽、头重脚轻、思维迟钝、困倦乏力，没有天旋地转、物体晃动的感觉。很多患者形容头顶像压了重物，裹了一层棉布，整日脑子蒙晕，都为慢性蒙蒙的不清醒。这类头晕都为慢性，持续性早上起床昏沉，久坐后加重，休息后稍有缓解，不影响站立和行走，但会严重影响精神状态。第二类眩晕属于症状更剧烈、体感更难受的病理性头晕，核心特征是自身晃动或周围物体旋转、天旋地转，患者会感觉自己站不稳，要摔倒，严重时伴随恶心呕吐、心慌胸闷、不敢睁眼、出冷汗，部分人还会出现走路跑偏、平衡失调的情况，发作时完全无法正常活动。
1: 好的啊，我们了解完了有关于头晕的这个分类哈，包括之前武医生给我们讲到的病因之后呢，很多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啊，就是我在家头晕发作啊，我不会去判断我到底是什么类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严重，不清楚该不该去医院。其实很多人要么是过度焦虑会小题大做，要么就是呢忽视硬扛耽误病情，就两个极端哈。所以接下来啊，武医生能不能教大家一套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精准掌握的，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自查的方法和就医的标准呢？
2: 哎，当然这是我今天来重点来新增的这个核心干货，专门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不会判断不敢决定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零基础零成本高精准的一个居家四步自我诊断法，通过我们的发作场景、持续的时间、典型的症状，包括那个伴随的表现，普通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初步的判定自己的头晕的类型。
1: 那太好了，
2: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一个发作的场景来判断诱发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只是头晕，只是发生在起床、卧床翻身、低头捡东西、抬头看高处这些体位变化，然后瞬间发作。静止不动以后它能够立刻缓解大概率它是耳石症，属于前庭位置性眩晕，是康复科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良性位置性眩晕的一个问题。如果头晕只在久坐伏案低头工作半天以后出现，伴随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起身以后活动以后呢脖子就有

0: 所缓解，那100%它就是一个颈源性的一个头晕，
1: 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
0: 哎，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头晕，
1: 嗯，对
0: 对。然后如果在空腹劳累熬夜快速起身情绪紧张时发作，还伴随心慌出虚汗眼前发黑多为低血糖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疲劳性头昏，如果没有任何诱因安静状态下我就能够出现这种头晕走路发飘的这种症状，嗯，那大概率就是前庭功能紊乱，嗯，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功能性的一个头晕症状。
1: 嗯嗯，这是看发作的场景来进行一个判断啊。
0: 是的，
1: 还可以看什么呢？
0: 另外就是看持续的一个时间来区分轻重的一个类型，持续数秒到一分钟突发突止反复发作是典型的耳石症，持续10分钟到数小时久坐以后加重活动以后缓解多为颈源性的头昏，就是我们说的颈椎病。
1: 嗯
0: 啊，持续一两天甚至是数天头昏一直持续的 头昏然后也 不清醒主要还是因为是疲劳熬夜焦虑引起来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头昏。
1: 嗯
0: 嗯，持续性的这种眩晕没有办法缓解，然后伴随这个平衡的障碍多为前庭功能异常导致的病理性的一个眩晕问题。
1: 嗯嗯，这个伴随平衡障碍指的是什么？就是
0: 我
1: 走
0: 路
1: 稳，
0: 不稳啊，
1: 就是很明显吗？
0: 对，
1: 是自主的感觉还是在别人看来这人怎么走路踉踉跄跄的，
0: 你自己有感觉然后别人看你也会有感觉，
1: 也是 不平衡
0: 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起床。
1: 哦
0: 对，
1: 这个就非常严重，
0: 你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因为一旦平衡障碍了，
1: 嗯，
0: 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平衡，
1: 对对对，
0: 他所以他就自己本能的保护自己，他就不可能去走路，
1: 哦，
0: 他就不愿意再起床去走路，
1: 嗯，
0: 这样情况，
1: 嗯嗯，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啊，我们要看核心的一个体感来区分头昏和眩晕，如果只有头沉发闷困倦不清醒啊，没有这种旋转感它就是普通的头昏，主要和劳损和作息有关系，
1: 嗯，
0: 如果你感到明显的天旋地转物体晃动站立不稳就是一个真性的眩晕，它多为前庭颈椎和内耳的问题需要针对性的来干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看伴随症状来排除一些高危的一个风险，单纯性的头昏没有其他的不适风险就比较低，而头晕伴随这个肩颈的僵硬疼痛嗯，酸痛多为这个颈椎的问题，
1: 就你明显觉得是颈椎很不舒服，然后再伴随头晕，那这基本上是和颈椎有直接
0: 的
1: 关系。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头晕要伴耳鸣、耳闷、听力有波动，多为就是内耳性的前庭的问题。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自己耳鸣。
1: 还有耳朵闷闷的那种，
0: 对闷闷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是和
1: 跟耳朵有关系，
0: 对，内耳前庭问题有关系了，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最应该去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头晕伴随头痛，哦，
1: 嗯，
0: 头痛，我可能会出现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头晕，
1: 哦。
0: 然后另外呢，你会觉得麻木，就是肢体的一个麻木无力，突然觉得这个胳膊这个手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然后你看东西看得很模糊，这就是一个高危的信号。就要必须重视，这个就是我们要除外一些我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很凶险的，
0: 哎，对，脑梗呀脑出血这样的问题，
1: 是
0: 的
1: 是的，嗯嗯啊，以上给我们介绍到的是4步自查的这个方法还是很实用的啊，
0: 嗯，
1: 简单好记一学就会，
0: 嗯，
1: 那么在自查清楚了之后大家其实最纠结的就是一个就医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下眩晕头晕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调理，什么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耽误必须要立马去医院啊，需要这个紧急就医的呢？
0: 嗯，我给大家做了一个3级的精准就医指导，
1: 嗯，
0: 它的分级比较清晰，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掌握，然后就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做到不焦虑不拖沓，另外呢能够不浪费医疗资源，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居家调理，不需要就医的，它属于一个低风险，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头昏头沉，然后熬夜久坐以后能够加重，休息睡眠以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低头以后会有一个轻微的头晕，但是仅伴随肩颈的一个不舒服酸痛，没有恶心走路不稳这样的情况，起身以后有瞬间的一个短暂的发黑和眩晕，几分钟以后它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缓解，
1: 嗯，
0: 偶尔有一次的头晕它也没有反复的发作，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后遗症，这类大部分都是功能性的，然后劳损性的一个头晕，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坚持日常好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日常保健，然后纠正我们的体态就可以完全得到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去就诊，
1: 嗯，
0: 就医了。
1: 另外我想多问一下，
0: 嗯，
1: 就这种功能所谓功能性劳损性的头晕哈，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生活的 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对吧？
0: 对对对，
1: 作息习惯就是这样，
0: 是的，
1: 它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如果长期是这种功能性的，它会不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器质性的？
0: 它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0: 会的。因为我们的一个疲劳，包括我们的姿势的一个不正确，它会激发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功能性的或者一过性的我就不去重视它了，就还是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问题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这是第一集，是低风险的，我们在家里面观察调理就可以了啊。
0: 那么第二节呢，就是我们要建议72小时内要前往康复科来门诊来就诊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周当中，我们头晕的发作次数大于3次，啊，反复的牵延的时间呢超过1周，已经影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了。
1: 对，
0: 然后频繁性的这个体力性的眩晕，疑似有耳石症，反复的一个翻身，起床以后就容易发作，然后长期颈源性的一个头晕，啊，我比如说我现在头晕，然后我过了好长时间。这三四天一直伴随这样症状，一直没有缓解，然后我的肩颈也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有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然后频繁出现这种头昏。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熬夜压力比较大，会反复的出现这种前庭性的一个头晕，走路还会发飘，头晕缓解以后还容易复发，始终都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断根。然后这类问题就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核心需要适配的一个病种，它不需要急诊，也不用过度的一个检查，我们就通过专业的一个耳石的复位、颈椎的一个理疗，包括我们前庭康复一个训练，纠正我们的体态，就能够得到彻底的根治，越早干预效果就会越好，避免成为慢性病。然后第三级呢，就是需要立即就诊，需要急诊来排除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个保命的信号，出现任意一条，然后我们就要立即停止居家治疗处理，就要马上要就医。第一个就是头晕伴随剧烈的头痛，然后还有喷射状性的呕吐、恶心不止。然后第二个就是头晕伴单侧的手脚的麻木无力、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清、视物模糊，还有复视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眩晕，完全无法缓解，站立和行走严重不稳，频繁的跑偏。然后第四呢，是中老年突发头晕伴随血压的骤升、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第五个就是头晕伴随意识模糊、浑身无力，几乎觉得我马上就要晕
1: 厥
0: 的这种状态。哎，对，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到我们的急诊门诊，所以首先要优先排除掉你这个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一个高危的问题，排除危重疾病之后，然后再转入康复科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康复理疗。
1: 有关于他的这个三级是吧，分三级啊，一个是低风险的，在家里面自己的调理改善一下就可以，中风险的还是可以到医院去，因为你及时的把这个头晕的症状解决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是吧？
0: 对，对的。
1: 那高风险的，刚刚讲的，它是会直接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有的时候啊，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刚刚这个三个分级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解决了大家这个小病瞎焦虑、大病硬扛着这样的难题，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来科学的应对头晕的问题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于处理头晕的方式可能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这也是导致我们会头晕反复发作的核心的原因。那么会有哪一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它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也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2度左右。这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的头晕的情况哈。那说到这个头晕啊，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头晕，有些人是非常严重的眩晕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如果说能够这个迅速缓解啊，并且知道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了，我这个用脑过度了啊，睡眠不是很好啊，久坐不动，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啊，生活性的啊导致的这个头晕。那如果说这个出现了症状更加剧烈的眩晕、天旋地转，甚至有些人会伴随这个恶心呕吐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啊，及早的去医院请医生来帮我们诊断，并且来做一个相对应的治疗。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刚刚也讲到了哈，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个头晕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误区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5: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把真相说清楚啊。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些哈比较高发的，也是很害人的一些有关于头晕的认知误区啊，逐一的来请医生给我们纠正一下。比如说误区一啊，就有人觉得说只要是这个头晕啊，都可能是颈椎病，可能会自行的就去按摩了，是吧？或者说有这个暴力的正骨，您来给解释一下。
8: 只要是一头晕，他第一的反应就一定是颈椎不好，他就随便呢就会找一家推拿店，我们掰掰脖子呀，正个骨，然后去按个摸，就能够解决这个头晕的问题。而实际上临床上只有30%左右的头晕是颈源性的，你耳石症前庭功能的问题其实占比更高。如果是耳石症引发的这种眩晕，你暴力的转头然后正骨去按摩，会反倒会加重我耳石的这个脱落，然后加剧你的眩晕症状，甚至还会诱发持续性的发作。颈椎不稳、椎间盘蜕变的这个人群，你盲目的去暴力正骨还会损伤我们的颈椎小关节，加重病情，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些人他这个一旦头晕，刚刚讲到了可能会就是起不来床，是吧？平衡感就差了。他觉得哎，我一旦这个头晕，我就卧床不动，啊，这个越晕越躺，索性就不起来了。
8: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不对？
8: 对，他这个也不对，因为头晕发作以后，他主要是因为他害怕这种活动，他一活动，他反倒害怕去加重这种症状，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但是对于这种前庭的紊乱、耳石症的一个恢复期、颈源性头晕的这种患者来说，如果长期的制动， 我不起床就会让潜艇的功能适应性降低、
0: 嗯、
8: 然后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僵硬啊粘连啊血液循环就更差，形成越不动越晕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把急性头晕硬生生会拖成这种慢性反复发作的这个头晕。
0: 嗯，所以还是要适当的起来动一动、
8: 哎、
0: 是吧、
8: 嗯、尤其在急性期你可能不动，但是慢慢你觉得好一些了，我们该活动还是要活动的。
0: 是的、
8: 嗯、
0: 还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头晕就是血压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的确这个血压高的话、
8: 嗯、
0: 他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是吧
8: 是、嗯、
0: 他会觉得啊，我就是再加上本来他可能就血压就高啊，
8: 对
0: 啊，那我就是可能是血压的问题啊、
8: 嗯、
0: 会盲目的吃一些药物或者说是胡乱的来进补，
8: 嗯，
0: 这是也不对的是吗？
8: 对的，嗯，像高血压它是确实会引起头晕，但是低血压它也会呀、啊。
0: 哦对
8: 对是吧啊、嗯、然后我们低血糖也会，
0: 嗯，
8: 贫血呀包括劳累呀前庭问题它同样都是会头晕的。那很多人他又不监测自己的血压，然后头晕就去乱吃这个降压药，本身这个血压偏低的人群你服药以后你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就进一步的不足、
0: 嗯、
8: 反倒会加重这种头晕心慌乏力甚至会出现晕厥。还有一些人他会常年的就是吃一些滋补品呀补气血补对症的进补，反倒是对身体是无效的，然后还会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
0: 嗯，还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头晕的症状缓解，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一些这个头晕它其实过一段时间就自然而然就好了、
8: 啊、
0: 是吧、
8: 嗯嗯、
0: 那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止干预了，也不会再去想到去做一个后续的调理或者系统的调理。
8: 嗯，是这样子的。嗯，但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头晕他虽然说是休息了一晚上睡一觉他是好转了，嗯，其实头晕它是对我们身体就是发出来一种预警的一个信号，它代表你的这个体态啊作息包括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颈椎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纠正根源问题，然后后续一定还会反复的发作，久而久之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头昏平衡变差走路发飘，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是的、
8: 嗯、
0: 以上说到了这些误区啊，真的生活当中哈、啊、还是会有不少人中招的哈、
8: 嗯、
0: 那日常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科学的规避正确的处理头晕的情况呢？
8: 嗯，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几条，我们坚持就科学规避这些规避原则，然后适配基本上适配所有的人群、
0: 嗯、
8: 首先第一呢我们要先自查，先自查然后后处理，不盲目的去按摩然后吃偏方药，根据发作的场景进行对症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悬阴急性期的一个短暂休息，缓解以后适度的进行温和的活动，拒绝长期卧床。第三是颈椎问题，嗯，只做温和的放松，去正规的康复医院或者是康复理疗，然后不要去暴力的去正骨。然后第四呢就是频繁发作症状异常要及时评估，不拖延不硬扛，嗯，精准就医对症治疗。
0: 嗯，那明白了啊，这个自查就医和这个误区，那么相信大家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实操的方法啊、
8: 嗯、
0: 有没有居家就能做的安全没有副作用既能够预防啊又能够改善反复头晕的康复方法呢？
8: 嗯，是有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带来了一套就是康复科我们专属的居家头晕康复的全套方案。
0: 嗯，
8: 它包括我们日常的保健预防要点，还有一些专项的康复的锻炼动作，它零门槛，然后老少皆宜，每天10分钟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颈部的循环，稳定我们的前庭功能，杜绝反复的头昏，然后适合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个调理。嗯，
0: 具体该怎么做呢？
8: 嗯，首先我们第一个首先就严格要控制我们的低头的一个时长啊，我们连续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或者说每30分钟你必须要抬头来活动1到2分钟。
0: 但说实话、嗯、挺难的，
8: 哎，对，
0: 专注工作了之后你可能一抬眼啊一个小时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
8: 哎，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8: 嗯、
0: 闹钟一响，哎、嗯、我赶紧我起来接个水，或者说我去上个厕所啊、
8: 哎、
0: 晃一晃然后再坐下来会好很多、啊、
8: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嗯、因为这个长期低头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颈源性头晕的一个比较他的头号诱因，
0: 嗯，
8: 然后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一个肌肉的痉挛呀、啊、椎动脉的受压，包括我们脑部的一个供血不足，我们定期去抬头放松，嗯，不仅有效而且省钱、嗯、
0: 是，
8: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范的作息，杜绝慢性的一个疲劳。
0: 嗯，
8: 我们就是要说到我们长期熬夜了，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熬夜确实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前庭的平衡的调节功能，导致我们前庭比较敏感头昏沉平衡失调，所以这个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 尤其是要避免这个昼夜颠倒过度的一个劳累，还有另外就是长期的焦虑，来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前庭功能，从根源上来减少功能性的一个头昏。
0: 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
8: 作息
0: 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8: 是非常很重要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坚持慢三秒的原则，避免快速的体位变化。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8: 啊，就是我们躺着，我们要起来，我们起来，我们数一二三，再慢慢起身，不要我们猛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突发我们的眩晕，对。然后包括我们坐起站立，然后低头抬头也不要猛抬头，啊，猛的坐起来，猛的翻身，猛的转头。啊，这些都不允许的。
0: 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说，有些人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就这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比如说我把这手机放在地上啊，然后我站起来，我要跳个舞或者我摆个什么 pose， 然后就发现哇，再一次站起来就天旋地转了，
8: 对，
0: 是吧？
8: 是这样子的，
0: 就慢一点站起来，
8: 对，一定是慢，
0: 不要迅速的啊。
8: 对，包括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要啊先把身子起来之后，然后慢慢把腿放下，再慢慢起来，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也很重要啊。
8: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做好这个颈部的保暖，冬天的时候要戴个围巾呀，这样子保护一下我们的颈部。然后另外呢，就是空调换季的时候，空调房里，然后我们不要对着空调直吹我们的颈部，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循环变差，肌肉僵硬，也容易诱发这种头昏颈僵的情况。
0: 像有的时候如果说是这个颈部受凉了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热敷一下，
8: 可以的，
0: 让它放松一下颈部的肌肉，
8: 对，可以的，
0: 这个也能够缓解啊。
8: 是的，
0: 接下来来教我们一些这个核心居家的康复动作吧。我觉得这个康复训练也很重要，是吧？
8: 是的，
0: 它就是专门来改善我们各类头晕的问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啊。好嘞，首先呢，我们是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说叫做这个双侧的颈部的拉伸的一个放松。首先我们要坐直或者是站直啊，双肩自然下沉放松啊，头部缓慢的偏向左侧啊，我们感觉到右侧的颈部有个轻柔的拉扯感啊，保持大概15秒左右，然后再缓慢的回正，然后再变向右侧，然后保持15秒。这个全程的这个动作要轻柔，不发力，不掰扯，不甩头，要慢啊，
0: 还挺舒服的。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一边
8: 做
0: 了，
8: 对，
0: 真的很舒服啊，
8: 是这样的。然后左右各一次，然后一组，然后每天做上3组。这个呢，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放松我们紧张的胸锁乳突肌，包括斜方肌啊，疏通我们颈部的血液的循环，改善脑部的供血，快速缓解低头以后导致的头昏脑胀。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做刚刚讲到的这个颈部放这个拉伸放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深呼吸
8: 啊，对，配合我们呼吸，
0: 呼吸一定要缓慢，因为你如果急促的话，其实也是会导致肌肉僵硬的。
8: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8: 第二个动作是快速的水平转头训练，
0: 快速。
8: 慢速
0: 不是快速的话可能不晕都会给转晕了。
8: 不可以不可以，是
0: 慢速
8: 啊，慢速的嘴瓢了。然后这个身体要坐直啊，腰背挺直，肩膀固定不动，头部缓慢左右水平转动，转动的幅度适中，也是就是速度越慢越好，
0: 就你自己觉得哎我不晕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8: 对，最大幅度就是不用去追求它的那个最大的幅度，不用啊，左右转动10次为一组啊，每天3组，长期练习可以提升我们前庭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改善转头和行走时的一种漂浮感、头晕感，然后能够预防前庭紊乱复发，这样。然后还有呢，我们第三个动作就是靠墙收下颌矫正，我们的后背后脑勺完全的紧贴墙面，双肩下沉放松啊，轻轻向内收下巴，
0: 会有双下巴出来
8: 啊，会的
0: 但就是你做到双下巴，那说明你这个姿势做标准
8: 了，
0: 做
8: 标准了，是的。感觉后颈
0: 有拉伸
8: 有收紧，然后颈椎归位，保持20秒啊，休息10秒，然后再重复5次。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探头低头，我们的圆肩驼背的一些不良的体态，纠正我们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从根源上来解决颈椎卡压啊、压迫导致的一个反复的头晕。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静态的站立平衡训练，我们双脚并拢站立，双眼平视前方，身体放松，核心收紧啊，保持身体稳定站立30秒。刚开始来学的这些我们只要站稳就行了。如果适应以后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可以尝试单脚站立， 然后每天两组。他
0: 这个不要闭眼睛吗？
8: 啊，不需要，
0: 睁着就，因为闭着真的很容易。
8: 哎，双眼皮是前方就可以
0: 保持平衡
8: 啊，对对，没法没法啊，
0: 可以，嗯，
8: 然后它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的感知能力，改善我们前庭功能紊乱引起来的这个走路不稳啊、头晕发飘啊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降低我们发作的一个概率。
0: 嗯嗯，我觉得这些动作真的很简单一些，就刚刚武医生在说的时候，我就有在跟着练习了，实用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真的明显觉得这个肩颈部放松了不少、啊、
8: 是的，
0: 很舒服。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8: 啊，有的，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个就是你出现这种急性的剧烈的眩晕、恶心、呕吐发作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所有的锻炼，
0: 嗯，
8: 来卧床短暂休息，千万不要去强行的去练习。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动作的核心就是慢、柔、稳啊，禁止快速的甩头、暴力的转头，然后避免诱发不适。第三个就是确诊耳石症的患者要先到我们康复科门诊完成专业的我们的复位治疗，症状缓解以后再用这套动作去巩固预防复发，
0: 嗯，
8: 不要自行的锻炼复位，这样
0: 是的、嗯、啊，也是非常感谢武医生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细致的科普哈、啊，可以说真的是干货满满、嗯，就是大家掌握到了这个头晕的分类的病因啊，还有居家自查诊断啊，分级就医标准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规避，还有全套的居家康复保健的方法啊，内容很全面。最后我也知道这个武医生有给大家做了一个核心的总结是吧、
8: 嗯、
0: 来送上您的健康叮嘱。
8: 好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了四点核心，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于心、
0: 嗯、
8: 第一个呢是头晕绝非小事，要分头昏和眩晕两类，对症自查，精准的去判断，不盲目的焦虑，不忽视硬扛。第二个是严重的避开，严格要避开我们乱按摩，乱正骨，乱吃药啊，久卧位，久卧床，然后不调理四大误区，嗯，科学应对头晕。
0: 嗯，
8: 第三个呢，就是分清就医的等级，高危信号应当立即去急诊就医，反复的头晕，及时到我们康复科门诊来干预，小病我们早调，大病要早治。啊，第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是因为体态差、作息乱、前庭不稳导致的，坚持日常的保健和康复锻炼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发作，实现一个长期的康复，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守护健康，远离头昏的困扰。
0: 是的，也是希望各位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哈，规范的来进行调理，远离反复头晕，守护自己的健康。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武医生，谢谢您
8: 啊，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9: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10: 喂，谁呀？
1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7: 阿姨，
18: 大爷，
16: 阿姨，大爷，
18: 您
17: 是
18: 我
17: 的，
18: 没
17: 错。
1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3，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4，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5，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S58 沪长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不到运村收费站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 J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天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是为113.07，比上周五下降0.13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3.10，比上周五下降0.15个点。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5名的是平菇、大带鱼、菠萝、莲藕和鸡蛋，价格降幅前5名的是南瓜、西红柿、土豆、洋白菜和韭菜。新疆独库公路因为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的热血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正持续把这一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担忧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在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到北京时间的今天11点30分，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67美元，涨幅是为2.6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吨93.13美元，涨幅是为2.21%。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排名前20%的高收入群体与后20%的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创下了近6年来新高。其原因在于前20%高收入家庭的月均收入自相关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1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是5.38万元大关。而后20%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幅却远不及此。该报道援引韩国国家数据处5月28号发布的家庭动向调查，韩国2026年第一季度家庭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减去非消费支出的5分位倍率是录得6.59倍。这意味着前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后20%低收入群体的6.59倍，凸显出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日益加剧。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深深

0: 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现交通

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啊，正式迈入了汛期，那么近期阵雨雷雨天气会增多，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高气温是32到33，有最高气温33度左右。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
5: 听。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却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碰撞是微弱的变化，沉默的青蛙在脑海不停响， My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每天都在反复去麻醉、啊、孤独只有自己体会。

想要。那事故责任呢，由执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实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
1: 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三十。

0: 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东桥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为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经过三成，河南过两成半，陕西已收一成多，江苏近一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变化包括允许预申报、新增申报条件、调出重点考虑品种及用药剂量计算参数调整。方案明确，符合简易续约条件药品支付标准取前4个月推算全年。主管部门会引入季节性修正因子，同通用名下药品挂榜价格增加红黄标预警标志，新增红黄标预警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人黄标预警机制、专家无价药品价格收敛、无价药品价格收敛。专家表示，企业应开展价差检查工作。今天天涯社区将正式会区官方微博，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炒股爱好者邢宁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之后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文与内容。鬼吹灯
2: 点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

0: 这么个意思。
1: 儿童节并不只是给小孩过的，
0: 对，
1: 它真正的意义是，就算你渐渐成为了全世界就是的标准下的大人
0: 啊，
1: 但你永远还是某一个人的小朋友。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对不对？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预祝各位成为更厉害的大人，
0: 啊、
1: 同时也不要忘了当一个更可爱的小孩
0: 哦。
1: 祝各位儿童节快乐！
0: 哎呦，那我觉得您这话就。
1: 顺便啊，给我准备一把枪啊！我给旁边这个煞风景的人给崩了，这、哎、给我鬼带呢，真的是！
0: 哎、
1: 我在这煽情呢，他在这鬼，我都狗带了都快啊！
0: 那我给您魔带，
1: 你就差怪带了，真的是啊！妖魔鬼你都凑齐了。
0: 不，我觉得陆老师有道理，
1: 是不是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啊！
0: 哎呀，我也是某一个人的小朋友。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此时此刻，少哥这个，
0: 嗯，
1: 是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是可以过儿童节的呀。
0: 对呀，
1: 咱们都能过儿童节，
0: 是不是？
1: 今天居然不疯狂，
0: 嗯、
1: 不合适，
0: 不合适
1: 啊、
0: 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对吧？您待会儿去疯狂了。
1: 我发现这成年人和这个小孩啊，
0: 嗯，
1: 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0: 哦，那肯定，
1: 藏不住事儿。
0: 哦，藏不住事儿。
1: 你说你知道某一个惊天大八卦，
0: 嗯，
1: 你藏得住吗？人家用 AI 做的，
0: 嗯，
1: 一个小猫就问妈妈：“妈妈，你给我买个玩具到了吗？
0: 嗯，
1: 到哪儿了呀？
0: 对呀、
1: 啊，发货了吗？
0: 有没
1: 有？还没到啊？到快递柜了吗？
0: 好家伙，
1: 一直问。”我看了以后特别共情，
0: 这个是个碎嘴子猫。
1: 我有一天就是上上次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玩具，他也跟我说了啊，说我想要一个生日礼物。
0: 哦，
1: 我问他，我说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他就跟我说了一个玩具。
0: 哦，
1: 啊，我说行，那我那你这生日的愿望是可以满足的啊，而且呢合情合理。
0: 对呀，
1: 我就给他买了，
0: 顺便给自己买了个腰带。
1: 哎，没。给他买了以后呢，
0: 啊，
1: 我也可以玩
0: 啊！哦，您哈，
1: 给他买了以后呢，
0: 哎、
1: 他就一直在念叨，白天念叨晚上，
0: 哦，
1: 上学念叨放学。
0: 好家伙，
1: 接他的时候到了吗？
0: 到了吗？
1: 送去上课的时候，我下课他会到吗？
0: 哎呀哈，
1: 没有，要星期天才能到。
0: 哦，
1: 讲过了，这个远要三天。
0: 哦，
1: 星期五问一天，星期六问一天，
0: 嗯、
1: 星期天早上一睁眼到了吗、
0: 嗯？
1: 一直不停的问啊。
0: 那星期天早上应该到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没有下午才到就急的哟
0: 给孩子急的够呛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和一个孩子很像，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东西，你也不停的去看，
0: 哎，
1: 快递的这个物流信息。
0: 哦，这倒是
1: 到哪儿了、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这个可能真的是等不了我前两天买了把扇子，
1: 你又买把扇子，
0: 对，他就一直没到，我一直看，一直看，人家因为给我写的清清楚楚，6月11号之前发货，
1: 这才6月1号，磨牙时刻，
0: 哎，这是一个
1: 焦山杯临了，还是，
0: 哎，对对，你看
1: 磨牙时刻，
0: 你看跟的我跟的够紧，很这个笑声都跟不上我的这个节奏。
1: 你在什么时刻想要变回一个小孩？
0: 哎，
1: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变回一个小孩，对吧？那，
0: 哎，
1: 小孩也有很多局限性，
0: 变回小孩就要接受我的摧残，还不能反抗，啊，哎，
1: 但是小孩呢也有很多美好
0: 啊，那肯定
1: 是吧，
0: 太好了，小
1: 简单的就可以获得快乐。

0: 快乐。
1: 对
0: 啊，哪怕说现在，哪怕说当个孩子有很多的限制
1: 啊，
0: 但是获得快乐的方式是非常直接且简单的。
1: 是是是，
0: 几个朋友在一起，
1: 啊、
0: 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
1: 哎呦，
0: 说了一句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
1: 啊，
0: 笑半天。
1: 对，
0: 那些孩子跟我说了个笑话，
1: 嗯，
0: 说这个什么爸爸是一家之主，
1: 啊、
0: 嗯，妈妈差一点变成一家之王。
1: 哦、
0: 就那个主那个字儿去了一点，
1: 对对对，
0: 王嘛，
1: 嗯，
0: 就这个笑点在这儿，对不对？
1: 对，
0: 他也不知道听在哪儿听来的，
1: 嗯，
0: 就哐哐笑。我说你知道笑点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主那个字儿你知道怎么写吗？
1: 啊就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
1: 笑。
0: 就是、笑
1: 哎，
0: 就当时的哪个同学跟他说的时候就嘎嘎笑，
1: 嗯、哎呀，
0: 他们听了就嘎嘎笑，然后传递给别人也嘎嘎笑。
1: 那应该是这个笑话的精髓，就是你还没讲完呢，你这个讲的人就开始笑，
0: 对，
1: 你用你的笑声带动别人。
0: 这何尝不是一种喜剧方式呢？哎、
1: 是啊，这个小时候我们经常用这方法啊。
0: 你在什么时刻啊，变想要变回小孩啊、
1: 哎？对对对，
0: 调皮的牛肉丸子给少哥点了个赞，
1: 是
0: 吧？
1: 是吧？
0: 磨牙时刻，这个太绝了，是吧？什么时刻？磨牙时刻？
1: 哎呀，
0: 真的，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1: 哎呀，
0: 真的。少哥这 一口我发现
1: 是吗？我一直觉得好像不对太多人的胃口。
0: 你要不多整点儿
1: 啊？啊，这么
0: 你也不知道他哪个词儿哪一句话就让他
1: 哪一句对到了哪个人的路子啊？
0: 反正
1: 哐哐对路子啊！
0: 好了，这个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这个路上、
1: 哎、孙俪、邓超啊，大眼
0: 往南
1: 飞，南
0: 飞
1: 来吧、
0: 啊，
1: 听吧，
0: 这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以前表演的一个，
1: 是是是，哎，有过这个，
2: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0: 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4: 哎，我们
3: 笑起来也很猖狂，也是一种效果，
4: 哎，是
3: 是吧？大家也会被我们情绪所感染和带动，
4: 哎，
3: 说白了，就我们也是受孩子的启发，
4: 是
3: 对吧？你就是你有我以前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一位老师哈，他说他就是很喜欢和年轻人一起，这个无论是工作也好啊，还是这个课余这个业余啊、一起玩也好，就是跟越年轻的人在一起待着，你就不自觉的会变年轻，
4: 自己显得也年轻。
3: 对啊，你跟这小朋友一起玩啊，那你有的时候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也慢慢的找回曾经的自己嘛。
4: 哦，这么个意思，确实，没错。
3: 我最近找的就很好
4: 啊、哦，您找的是
3: 他买那些玩具，我这真好玩啊！
4: 哎呀，真好玩啊！
3: 玩得很开心啊！
4: 哎、呀你看看你，
3: 昨天我爸给我发消息，
4: 怎么呢？
3: 昨天是前天
4: 啊，
3: 周六，
4: 嗯。
3: 马上儿童节啊，
4: 嗯，
3: 给孙女儿买一个那个什么机器人儿，
4: 嚯，
3: 他走之前跟我念叨了，
4: 哦，
3: 我没记得是啥，
4: 你看，
3: 你问问他
4: 啊，
3: 然后我就问问他，
4: 一问是什么机器人，
3: 星期六我就买，就他看的动画片里的，现在小朋友看的动画片里的。
4: 哦，
3: 就是我们当年看动画片不也是卖玩具嘛？
4: 啊，
3: 现在不也是
4: 也是、哦、
3: 也是啊。然后就我说我发了一个这个捂脸哭的表情，我爸打了个问号，啥意思？
4: 嗯、
3: 我说每年都买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
4: 哦，
3: 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一个，他都快凑齐了。他现在是凑不齐
4: 啊，
3: 那动画片又出新一季了，又有新的角色登场，
4: 是吧？
3: 真厉害啊！
4: 所以我觉得孩子他其实就是为了凑齐，一年要一个，一年要一个，
3: 何止啊？生日
4: 啊，
3: 儿童节，
4: 哎呦呵，
3: 是吧？还有什么？出去比赛拿名次
4: 啊、哦，考好了，老师表扬了，
3: 哎
4: 呦嘿！
3: 但是别说哈、现在这玩具的做工还可以，
4: 对
3: 方井里扔的
4: 啊，对
3: 呀，危险的东西、
4: 应该是物资更匮乏，但确实是也有了。
3: 嗯，
4: 你像那什么恐龙蛋
3: 哦
4: 啊，你还像那些什么什么警车啊那些的，这都有这各种、
3: 啊、
4: 这种车辆，哎，工程车、也都有。但是你说我怎么好像没有什么说，哎呀，我就要这个，还真没有。
3: 那个时候就要咖啡杯了哈！
4: 哎，你看看，钱都攒到现在花了，哎呦天哪，一分没少花，
3: 哎，都是伏笔，
4: 对对对，
3: 都是伏笔。那么各位朋友们，在哪个时刻最想变成孩子呢？啊，有朋友跟我说了啊，这个睡睡说不想
4: 变成孩子，
3: 不想变孩子。
4: 哎呦，为什么？
3: 没说为什么。
4: 你至少这孩子的睡眠就让我羡慕啊！嘿。对不对？你看我找的
3: 这
4: 个
3: 点
4: 啊，
3: 哎，
4: 是吧？
3: 对，
4: 你说我不为变成孩子别的，我为变成孩子，我得多睡一会儿，这睡眠质量提高点。
3: 对，
4: 你看看，
3: 哎呀，
4: 啊，
3: 少个实用哈，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变小孩，
4: 对，
3: 睡踏实的十个小时
4: 啊，
3: 醒了之后又变大人，
4: 又变回大人，
3: 该
4: 干
3: 嘛干嘛去。
4: 对呀，
3: 可劲儿造这副身体。
4: 也不至于，我也没有可劲儿造啊！哎呀，
3: 你
4: 看，你
3: 还不可劲儿造，
4: 对 对不对？
3: 年纪轻轻就痛了风是吧？
4: 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对着大伙儿，
3: 怪不得就会想了，睡觉时候变孩子，
4: 对不对呀？
3: 对对对
4: 啊，你看看，
3: 对，
4: 变回小孩。
3: 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畅所欲言啊，
4: 是吧？
3: 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分享。
4: 对喽，
3: 目前呢还是的这个太阳啊正在落，还是的这个太阳啊正在落山，夕阳比较亮，
4: 是
3: 也安全，
4: 没错。
3: 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宿。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啊，正式迈入了汛期，那么近期阵雨、雷雨天气会增多，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8: 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客气？
9: 出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
10: 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2: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哎，
0: 我们看到的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口，这边还好啊。刚刚看的哪个路口好像车蛮多的啊。
1: 哎，
0: 毕竟现在已经是5:36了啊，
1: 是，
0: 很多朋友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到点下班转身就走，
1: 那肯定的，绝不拖拉，
0: 毫不留恋啊。是哪儿啊？这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在南路和北辅路的路口啊，
1: 看看这个
0: 流量都有上升的趋势。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很有秩序啊。观音山隧道入口处，
1: 哎，车还行，比刚才还少点了，那怎么看？
0: 司机就跟另一个人同行的人说：“哎呀，他当时就这么静，哎呀，你看我就没注意，我就你看看他这怎么就突然停了个车呢？”
1: 哎。
0: 就在我们用车过程当中啊，真的几乎大部分的这个事
1: 故
0: 都和
1: 没注意哎
0: 有关系。
1: 对，
0: 小事故大事故都是这样啊。
1: 是是是。
0: 你说那天我看到的那个这个掉头的两个车一起掉头嘛。啊，前面那辆车它是一个 MPV， 它大一点，后面那一辆车呢小一点啊，
1: 哦，
0: 可能前面那辆车掉头掉一半，
1: 嘿，
0: 然后呢这边呢有行人还是电动车过马路，
1: 哦，
0: 他
1: 要礼让一下，
0: 他就踩刹车呀，这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呢后面那辆掉头的车跟他贴的太近了，
1: 看，
0: 就真的太近了啊，人家一刹车，
1: 嚯，
0: 他就没反应过来，嘣就撞上去了，
1: 对，
0: 不过还好车速不快，估计撞上去的问题也不大啊，
1: 哦，
0: 但是你想想如果车速快呢，再说你们俩下来。开始检查，然后开始商量，这一下这下来这不耽误功夫吗？对不
1: 对
0: 啊？咱们这个稍微的集中注意力，
1: 哎，
0: 啊，这个多个心眼儿，
1: 对，
0: 就是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这个
1: 避免了
0: ，避免啊。
1: 你看看，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还聊互动聊的是你什么时候，你在什么时刻
1: 啊？哎呦，
0: 你在什么时刻？最想变成孩子，
1: 哎，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孩子。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S。
1: 哎，我不给您加
0: 打一歌，怎么没有预感呢？就一般来说打歌不是得有一个，
1: 就是我跟您说
0: 前奏，
1: 就是我跟您说，您
0: 说来就来。
1: 您最近大半年，哎，无论什么问题
0: 啊，俺说每时每刻，
1: 没
0: 尾巴的猫，每时每刻，你俩认识是吗？
1: 你俩开了一个小吃店叫美食美客，
0: 你俩是不是认识啊？
1: 嗯，
0: 这哦，这 IP 离得还很远，
1: 是吧？
0: 没尾巴的猫，我记得它是， 是我一朋友
1: 啊、
0: 上海
1: 哦，
0: 今晚咱们听众镇江的，
1: 你看没准人俩是同学，
0: 你看看啊，每时每刻、
1: 每时每刻、
0: 时间也是留言时间也相近，真有意思、
1: 缘分。
0: 哎，艾薇说了，我想吃大白兔奶糖的时候
1: 哦。
0: 你这个小，你变成孩子，你想吃大白兔奶糖，
1: 嗯，
0: 爸妈就说不行，这东西吃了蛀牙。
1: 哎呦，你看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我以前小时候事儿，
0: 嗯，
1: 小时候病了喝药。

0: 这个不爱喝，怎么办呢？我爸爸每次都会藏一个大白兔奶糖到一个地方，说你喝完了你就上那儿能找见
1: 啊，
0: 我就告诉你在哪儿。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喝了，哎，去哪儿哪儿，哎，找见了赶紧吃
1: 啊。
0: 这是一个小时候特别感觉神奇的经历。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了，我之前也有人分享过自己的童年，
0: 哎，
1: 我印象很深。你就说这个给的这个奖励哈，就是说给你一个大白兔奶糖，其实算是一种奖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第一呢，它是甜的，让你吃药不那么苦，
0: 是。
1: 然后你在找寻的过程当中，嘴里那个味儿啊，可能你就不在意它，就不在意它，是吧？你就不在意它，是吧？你就不在意它，是吧？你就不在意它。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你就不在意他，是吧？
0: 没错。
1: 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这有些就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会干什么事儿呢？就给你画饼。告诉你给你吃
0: 啊、
1: 哦，结果并没有。
0: 哦、啊，
1: 你知道吗？我以前看过一个采访，然后有一个这个一个网友就说了，他就是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跟他承诺，你只要考到班级前几名
0: 啊、
1: 我就给你买一个游戏机。响
0: 啊，对对有，
1: 我这人就想要个那个。
0: 哎呦，
1: 不是在少哥耳边啪，我一个左边，我啪。
0: 这时候收音机前的朋友答应了
1: 什么呢？
0: 你啊，你别说了，笑话吗？这个
1: 玩这梗的
0: 啊,
1: 啊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一聊你在什么时刻
0: 啊
1: 最想变成小孩子、
0: 哎、
1: 啊
0: 对、哦、
1: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
0: 再见
1: 小时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人数载客，超员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
3: 我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知道了，爸爸。
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9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3: 亮啊！我们再来看看
4: 出口，
3: 出口也是啊，南徐大道上啊，看起来这个压力不是很大，
4: 是，
3: 这也是南徐大道应该说正常，
4: 正
3: 常
4: 的流量吧，
3: 哎，
4: 正常发挥，对对对啊，
3: 这个是焦山路这边吧，哐哐的在过车，这个点了，这个外国语学校可能快要放学了啊，
4: 对，
3: 这边可能。这个在排队，哎呀，你说高中生过不过儿童节呢？
4: 高中生肯定不过儿童节
3: 了，
4: 了
3: 啊、
4: 对
3: 对，就我们成年人就该过。
4: 对，我们
3: 人生只有高中的三年不过儿童节。
4: 哎，对对对对，其他的你可上大学就可以过儿童节了。
3: 哎，对。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哎、
3: 小心谨慎。
4: 是。
3: 二笨说了，你不该这么问。
4: 哦，不该这么问。
3: 今天话题问的是你在什么时刻最想变回小孩儿、
4: 哦？那他应该属于那种时时刻刻、每时每刻都想变回小孩
3: 的。他说你应该问啥时候不想变回小孩儿。
4: 哦，
3: 那
4: 这么个，
3: 那就也等于是每时每刻呗。
4: 啊，对
3: 啊，啥时候不想变回小孩儿？
4: 我吃东西的时候就不想变回小孩。
3: 对呀、
4: 啊，
3: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4: 对呀、啊，你看我现在我啥呢？
3: 啊开车的时候，我也不想变回小孩儿，
4: 是啊，
3: 我都踩不到踏板儿。
4: 哎呦呵、你看我，那我想变成小孩儿，我不用开车，我就坐就行了，是吧？
3: 这个玩游戏的时候，我也不想变成小孩儿。
4: 对，因为他们都叫你小学生，
3: 因为防沉迷系统分分钟教我做人，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用教我做人，
4: 是是，
3: 然后我没课嘛，我就回来了。我说你确定吗？
4: 嗯
3: 啊，那你防尘病吗？
4: 嗯
3: 啊，那你防尘，我小的时候可没有这个东西啊。
4: 哎，对，
3: 我小时候游戏机，都开整个暑假不关的。
4: 呵，太厉害了！
3: 你游戏机不关，你父母不管吗？
4: 对呀、啊，
3: 游戏机开一整个暑假。
4: 哎呦呵，你骗谁呢？
3: 我开一个下午，
4: 你蒙谁呢你？
3: 我晚上都得兜着走。哎呀，他小时候老喜欢去那个街机室玩那个，
4: 哎、呦呵
3: 就拿一个牌子打一下午的那种，
4: 一个币能打一下午
3: 啊！天天看不起我，我一玩游戏机他就开始吐槽我。
4: 哦，
3: 在他的精心吐槽之下，我终于不想玩。
4: 叫好家伙，
3: 我现在怀疑啊、他们都是故意的，是不是他跟我爸串通好了
4: 不让你玩游戏、
3: 他不仅不让我玩，不是不是，他让我玩，他还在旁边看、然后一边看我玩
4: 一边看
3: 一边吐槽我
4: 说你、一边骂
3: 你，这你都过不去，哎，这子弹好，哎呀你咋又死了，
4: 那完了，绝对没兴趣，
3: 气死了，真的
4: 是啊。
3: 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一聊你在什么时刻最想变回小孩呢，
4: 哎，
3: 稍后我们要进入正点广告了啊、这是来自有长进的昨日晴空，
4: 对，昨日晴空
3: 啊，昨日的晴空啊，
4: 哎，今天也晴空，
3: 回忆一下吧，
4: 是。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1: 我是朱一飞。
1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各位儿童节快乐，
1: 快乐，
0: 无论多大年纪，咱们都可以过儿童节，
1: 儿童节，
0: 因为无论年方几许，快乐永远万岁，
1: 是万岁。
0: 咱们马上链接了是吧？直播间带货了是吧？
1: 又当主播了我这又啊！
0: 那今天呢是儿童节啊，很多小朋友呢在今天也确实啊，这个可能会过得很快乐哈。
1: 哎，对，
0: 我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电梯里这小学生啊，这个都是。有一些设计的啊，有打扮的，有设计的，
1: 哦，
0: 是吧？应该
1: 是
0: 有活动，
1: 有活动了，那就是，
0: 是有活动的，
1: 对，
0: 幼儿园应该更多，
1: 对，
0: 幼儿园这样的活动更多，这个
1: 是
0: 幼儿园是最适合过这个
1: 儿童
0: 节的年纪啊，
1: 玩。

0: 玩玩闹
1: 玩玩闹闹、
0: 哎、
1: 现在这个
0: 是
1: 对这个学校里啊也给大家就准备了很多嘛，这老师也是，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想想这个这老师们也是，虽然说哈这个看起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美好的童年呀。
0: 哎，对喽，
1: 对吧，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得我幼儿园时候跟那个朋友们在那个草地上
0: 哎
1: 玩丢手绢，
0: 呵，
1: 因为小男孩就爱吹牛是吧，
0: 啊，
1: 丢手绢的时候有人就说你就丢我后面我来追，
0: 哦，
1: 我跑得比我爸还快，
0: 好家伙，
1: 当时我就听了想啊，我跑得比他爸还快，一个大班的孩子，
0: 哎呦我的妈
1: 呀，你的腿还没有你爸胳膊长呢，你怎么可能跑得跟你爸一样快，因为我是见识过的，我上你像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大班，我大班的时候我爸也就三十多岁，
0: 嗯，
1: 对吧，我爸有一次这个拉着我跑要迟到了还干嘛拉着我跑，我两条腿都腾空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这个爸爸他爸爸得跑多慢他才能跑比他爸爸还快，
0: 你也真厉害，你还真当真了，
1: 我真当真了，就因为这事儿我特别不屑，我当时因为我很怂
0: 啊，
1: 我当时就特别想站起来说你骗人
0: 哦，
1: 但是我没有，
0: 但是又不敢，
1: 哎，我当然那就记得那个小哥的名字啊，我幼儿园
0: 都快，
1: 幼儿园的时候大班玩的最好的一个同学一个小玩伴啊，男孩子，他的外号叫甲壳虫，
0: 哦，甲壳虫
1: 啊，因为他的名字叫甲壳什么，
0: 哦，甲壳
1: 甲壳什么，所以他的外号叫甲壳虫啊，
0: 哇，你还能记住幼儿园的小朋友，
1: 这印象特别深，就是直幼儿园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人
0: 哦，
1: 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你现在有一年我也是仔细的想过这个事儿，就是按理说像我们那个城市其实不是特别大，其实很小是吧，幼儿园没几座，小学也没几个，小学就按理说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在一个幼儿园上的都去了一个小学了，
0: 哦，这么个意思，
1: 那很多同学我们都在一起，包括我后来有一次我在高中的毕业照上，然后初中的毕业照上发现了我很多幼儿园的同学，
0: 哦，
1: 当时我都没想起来他跟我是幼儿园同学，
0: 哦，
1: 因为认识的不多，就认识可能前面几个就是玩的好的，后来有一些都忘了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到高中时候还发现，哎，这哥们儿哈，这后来我真找到那个说自己跑得比他爸快的哥们儿，
0: 哦，是吧，找着了，
1: 我在高中的时候他是我那个隔壁班的，
0: 哦，
1: 当时没想起来，
0: 对，
1: 只是后来有一天就整理家里的时候，
0: 哦，找
1: 到
0: 了
1: 那张
0: 照
1: 片，
0: 好，
1: 我一看到，哎，不是他吗，
0: 这不跑得比他爸还快那个吗，
1: 对对对对，真的啊，你看印象很深啊。
0: 那最后一看是吹牛还是不是吹牛呢？一看人是高中校队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真不是，
1: 幼儿园你怎么可能跑得比你爸还快？我不
0: 吹牛啊！
1: 但是确实他那个这运动的蛮好的啊，
0: 哦，运动能力还是强，
1: 运动能力很强啊，
0: 在那
1: 很强，是，
0: 嗯，
1: 但是真的开心啊，那个时候也留下了很多很尴尬的回忆。
0: 嗯，
1: 就是老师让我去发纸，
0: 哦，
1: 每个同学一张纸，
0: 哎，
1: 然后大家画画
0: 啊，
1: 给了我一摞纸，
0: 哦，给了您
1: 一摞纸。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幼儿园当时是哪一年啊？九几年的时候
0: 啊，
1: 九几年。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这个下过雨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水漫出来了，就是地上呢是有一些小水坑的
0: 啊，
1: 就是地不是特别干，
0: 哎。
1: 然后呢，老师让发纸，我这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次机会，
0: 呵。
1: 我就发纸，一边发纸，一边掉纸，
0: 你看，
1: 然后老师说你看看你纸翻哪儿去了，
0: 哎呦，
1: 我一回头纸全掉水坑里了，
0: 是您这个行为真的令人发指啊，
1: 对
0: 呀，
1: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明明攥得紧紧的它怎么就掉了呢，
0: 是啊，
1: 到现在我都在琢磨这事儿，
0: 纳了闷儿了，
1: 我想不通，
0: 嗯，
1: 后来我就发一半了，您别发了别发了，坐那儿吧，我来发吧，
0: 哎，给撤了，
1: 哎，班里就那么多同学，
0: 哎，
1: 你再这样发下去大家都没纸了，
0: 不够了，
1: 不够了啊，
0: 好不容易弄一委以重任还给撤了，
1: 我真的幼儿园也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啊，
0: 啊，
1: 大家能回忆得出来吗？少哥还能回忆出来自己
0: 幼
1: 儿园吗？幼
0: 儿园的时候我真都不记得了，
1: 太遥远了，
0: 太远了，早忘了，我连小学都快忘差不多了，
1: 小学你都忘了，
0: 小学就记住几回跟人打架的，别都忘了，
1: 你都记什么去了，你都，
0: 啊，不知道呢，你看 你看我同学，我告诉你，我这个看照片，
1: 嗯，
0: 我这同学我都忘差不多了都。
1: 哎，你现在让我看，我名字我也报不出来。
0: 但是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1: 啊，
0: 我的大学同学，
1: 嗯，
0: 我大部分都忘了叫什么了，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初中、高中，我还能都知道叫什么。
1: 嗯，
0: 小学有的也忘了
1: 啊，
0: 但是如果小学跟我们一块升初中、高中都记得，但是我大学同学我拿出来毕业照。
1: 哦，
0: 我这除了我们宿舍这几个，
1: 哦，
0: 也就能认识那么三三两两。
1: 哦，
0: 我们班四十多个人呢，都忘差不多了。
1: 我大学时候，我目前还能记得大部分。
0: 哦，你看，
1: 就是因为有一天我这个和我以前一个学校的老师
0: 哦联系
1: 啊，他这个找着我了，也不知道是通过哦，通过我舅舅
0: 啊，
1: 是什么？摄影家协会的，从
0: 好家伙，
1: 滁州市摄影家协会。
0: 他通过您舅舅，不是游戏协会的吗？
1: 我舅舅跟他说，说我大就外甥，就是你们院系的
0: 哦。
1: 啊，他就找到我了。
0: 嘿，
1: 那天给我打一电话，跟我说，哎，你们班我好多人我都记得
0: 哦，
1: 就报名。哎，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么一说，我还都还记得呢。
0: 哎，挺好。
1: 哎，但是你说这个。小学我可能大部分也都能记得。
0: 哦，是吗？
1: 嗯，
0: 您这记忆力好。
1: 对，
0: 嗯，
1: 幼儿园是真的不记得了，名儿不记得。
0: 哎，
1: 我可能看到照片的大概能想起来分别是谁。
0: 好多事儿我都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1: 啊，是吗？
0: 揪女同学头发。哎呀，哎，这那
1: 找家长，
0: 啊，给人后背贴纸条。我说我都干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
1: 哎呀，刚刚那个我们的是这个镜头，这个监控，
0: 哎，
1: 路过了这个扫过了南门大街啊，嗯，然后看到了南门大街往正东路上有一辆白车排第一个，可能是遇到熟人了
0: 哦，
1: 大哥站在车外和司机在
0: 聊
1: 天
0: 了，嗯，
1: 哎呀，这其实蛮危险的，就
0: 是
1: 尤其是那个走过来的这位朋友啊。这个确实啊，
0: 你可真不能这样。
1: 那边电动车也比较多啊，虽然是遇到朋友了，可能聊聊天啊，这是
0: 你这有联系方式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吃个饭
1: 对
0: 不对？
1: 咱在安全的地方聊天啊。
0: 哎，对。
1: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外国语学校门口，
0: 中山东路孟西路
1: 放学了啊，
0: 好家伙呀，这
1: 又到了高峰期了啊。
0: 对，没错，
1: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是。
1: 小宝说呢，我什么时候都想，
0: 哎呦，
1: 回到小时候。
0: 你看，
1: 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您在哪时哪刻
0: 啊
1: 特别想变回小孩呢？
0: 对了，
1: 啊，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听妈妈的话，
1: 如果当年听妈妈的话，
0: 嗯，
1: 好好学习的话，
0: 晚点谈恋爱吧。
1: 啊，
0: 嗯，也许就能好点，是吧？
1: 用功读书
0: 啊，
1: 这话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
0: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上
5: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 我是王云生。
2: 我是吴一彤。
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好欢迎你，我们不迟到。
0: 你怎么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失落呢？
1: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结束了。
0: 哦，结束了，您觉得？
1: 哎呀，
0: 舍不得。
1: 是是是，尤其
0: 舍不得大家。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结束曲每一次特别符合这个感觉，就是哎呦，刚才我们哎呀特别亢奋，然后哎一下这个对，
0: 那不然它怎么叫结束曲呢？
1: 这个就下了、啊，所以我说我们结束曲特别好嘛，但是。一下把这个状态拉下来之后，我就特别舍不得大家，
0: 舍得，回家要这个和家人陪伴呢，
1: 哦，
0: 是吧？
1: 哎，
0: 还有过儿童节呢，
1: 啊，您这么一说到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还有饭要吃
1: 啊，
0: 还有孩子学习要督促，
1: 哎呀呵，
0: 是吧？
1: 啊，你到底让不让孩子过儿童节了你？
0: 哎，两不误吧，
1: 两不误，
0: 快乐得快乐。
1: 啊
0: 是吧
1: 是是
0: 学习也要紧
1: 哎
0: 是吧
1: 对
0: 你说你上班
1: 嗯
0: 你上班是吧上班在办公室啥
1: 上班要紧啊下班也要紧
0: 对呀上班下班都要紧
1: 说真有道理
0: 咱们这节目特别神奇
1: 啊
0: 是大家上下班的分界线
1: 哦是吗
0: 因为我们这时间段正好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1: 哦、卡的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往左边推就是上班
1: 哎
0: 往右边推就是下班
1: 你看
0: 我们
1: 左右逢源的一个破节目
0: 上非要加个破儿干嘛呢、
1: 哎、
0: 上下班的分界线
1: 啊对
0: 所以我们是引导员
1: 哎
0: 引导大家
1: 你看
0: 从工作中回到生活中
1: 哎就是这么一个话从陆老师嘴里说的、
0: 哎、
1: 特别有这个哎
0: 你看看啊
1: 看看真
0: 不就
1: 不
0: 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哎、
0: 看那我这个儿童
1: 说的我都想下班了我都
0: 你儿童节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呀
0: 准备好了
1: 让你送我回家呀让你装一次大人怎么样
0: 谢谢您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什么时刻想要变回
1: 小
0: 时候啊、
1: 哎、
0: 有些朋友说有时有些朋友说美食
1: 有时候、
0: 啊、但是此时
1: 那此时
0: 我想吃美食
1: 哦您想吃美食
0: 啊
1: 吃去吧
0: 时间也不早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再一次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哎
0: 祝大家每天都快乐
1: 每天都快乐
0: 最后这首歌带着大家回到童年
1: 哎
0: 外婆的澎湖湾、
1: 哎、来了、
0: 啊、咱们明
1: 天再
0: 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啊，正式迈入了汛期，那么近期阵雨雷雨天气会增多，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嗨，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在节目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不赶时间，只需要慢慢回头，把那些曾经甜过、痛过、温柔过的老歌，一首一首轻轻地分享给你听。首先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没有人能够拒绝的甜歌皇后杨钰莹。而那个年代的甜，不是刻意的糖，是风很轻，是云很淡，连心事都透明的年代。就让我们先从这一份纯粹的温柔开始吧，来自于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轻轻地告诉你，
1: 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曾经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可能简单到觉得杨钰莹的甜蜜有一点太过温柔，而如今日子越来越匆忙，人心也越来越克制，我们反而在喧嚣里渐渐地弄丢了坦然表达喜欢的勇气。那些一闪而过的心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温柔，有多少是真的能被我们好好留住慢慢沉淀的呢？所以我觉得在听杨钰莹，不只是重温一段旋律，更是找回那个感觉，敢于把甜蜜挂在嘴边，内心安稳又充实的自己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杨钰莹的一首大热金曲，这首歌叫做《我不想说》。

听完了杨钰莹的甜，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很清亮清透的声音。说到九十年代让人一听就记住的女声，我觉得张清芳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她的嗓音干净高亢透亮，像清晨的阳光直接照进心里。我们第一次真正记住她可能就是这一首《出嫁》。难得的是尤克李林极少和女歌手合唱，而林志炫的声线本来就清亮又有穿透力，很难能够有人和她相配。可是张清芳一开口，两个人的声音非但不冲突，反而像光和影，彼时的衬托相得益彰。我们来听张清芳和尤克李林合作的这首《出嫁》。

我觉得在张清芳的歌里啊，总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不是那种浓烈的爱恨，而是淡淡的忧愁，淡淡的牵挂，是少女心事，是青春里没有说破的浪漫和感伤。像光着脚在海边捡贝壳的孩子，简单干净又余味悠长。他的好歌实在太多了，声音一出来就是一整个时代的青春记忆。真的很怀念那个用心唱歌、声音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的张清芳啊！我们来听到的这是张清芳演唱的一首《快乐天堂》，这其实是滚石群星的一首合唱的歌曲，是当时的一个公益歌曲啊。但是我们今天来听张清芳的这个独唱的版本。

从清亮的女声，我们再走到一段更有年代厚度的旋律里。接下来的这首是中国台湾乐坛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叫做《雨夜花》。很多人不知道，它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啊，它的原来的名字叫《春天》，是一首写给孩子的儿歌。后来呢，词人周天旺用同一支旋律写下了悲凉又动人的《雨夜花》。雨夜花这三个意象从此成了台语歌里面最温柔也是最伤感的符号，影响了之后无数的创作。这也是周天旺和邓雨贤合作的第一首传世之作，我们来听这首《雨夜花》。

0: 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此刻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一首歌，一段往事，我们接下来要回到华语流行乐最辉煌的那一页，来自1989年李宗盛为陈淑桦打造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不只成为了台湾乐坛的第一张破百万的专辑，更把李宗盛送上了音乐教父的神坛的位置。而里面的这一首几乎写尽了世间所有爱而不得的清醒和遗憾，早知道又如何，早知如此又何必开始。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不爱，而是明明知道不该却还是义无反顾。我们来听陈淑桦的这首《梦醒》。

从都市女子的心事，我们转向旷野里的孤独和自由。那句一想起就让人心里一紧的歌词，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进无垠的旷野中。齐秦的歌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它不只是在唱歌，它是把心事儿、把孤独、把倔强全都唱给你听。在很多人喜欢柔软沉默的时光里，都有过一段齐秦的旋律默默地陪着我们。听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齐秦的歌是旷野，是风，是少年不认输的倔强。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很多人如今已经不太常提起，可他的歌一响起就是一代人的青春。他叫张真，歌不多却首首经典，从包青天的片尾曲到这首一听就想跟着晃的歌，歌名就足够有画面。青春撞了一下腰，疼吗？有点儿。爽吗？非常。那是我们敢笑敢疯敢不顾一切的年纪。我们来听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张真的歌是青春里那一股敢横冲直撞的劲儿，热烈直接不拐弯。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更多的是思考，是清醒，是对时代和生活的凝视。说到九十年代最特别的声音，郑智化一定绕不开。在很多七零八零后的心里，他不只是一个歌手，更像一个用歌说话的观察者。他红的时间不算长，可留下的声音却足够有力，足够长久。我们听郑智化的《水手》。

从政治化的清醒到坚韧，我们再回到温柔治愈的声线。从前面我们听了杨钰莹的甜，同个时代还有一位女生同样以温柔干净治愈的声线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她的歌安静柔软像夜晚的一盏小灯，这一首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今天的这些歌能够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稍稍地停下脚步，想起曾经那个简单真诚勇敢的自己。我们下期继续用老歌纪念时光，我是于小潮，下期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啊，正式迈入了汛期，那么近期阵雨雷雨天气会增多，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

0: 源，
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8:30到19: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每天16:00到16:3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周六10:30到11:00，周日8:30到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小朋友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小朋友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5: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4: 最近，在镇江经开区金港大道南侧、南公路东侧及烟墩山路西侧，镇江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项目建设进入到最后的绿化扫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竣工交付。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学校主体建筑、外立面喷涂、室内装修等工程已完工，现场工人正加紧进行室外铺贴、局部绿化作业，下一步将进行教学设备、课桌椅等安装调试工作，预计下个月中旬项目全部完工。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项目负责人黄俊华：
6: 现场已经室外的所有的雨污水管网已经全部完工，室内的装饰装修也全部完成，包括一些设备的安装，特别是功能教室的大的屏幕啊，还有空调啊，还有一些学校安排的一些教室的桌椅已经全部安置完成。
4: 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项目总投资约1亿5000万元，去年12月开工，建设内容涵括教学核心区和运动拓展区。在整体布局方面，项目整体呈梅花状，以行政综合楼为中心，四周布置食堂、报告厅等，同时通过围合空间的设计形成诸多庭院。在设施设备方面，每个教室均采用智能一体板及护眼灯，食堂、报告厅等大型空间均使用中央空调。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项目设计师顾文祥：
7: 我们主入口也会设计人车分流，增了学生一个上学的安全，然后在形成的所有的这个庭院中间，我们也会结合书院文化打造很多特色的庭院空间，比如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我们经常提到的话，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景观设计里面体现。
4: 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陈政委介绍，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是镇江经开区重点打造的现代化小学，可容纳1620名学生。该项目建成投用，将进一步统筹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成为经开区推动中小学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生动实践。
8: 镇江经开区实验小学目前学生有2900名左右，学位紧张。那么为了缓解我们学位紧张的这个问题呢，镇江经开区筹建了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马上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9月份正式开学，将从拔尖人才、学科、年龄等方面，在师资队伍上面呢进行一个优化统筹的配置，为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开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小燕子飞得高， 随身带着大剪刀，剪出花朵红艳艳，剪出春天乐淘淘。一到春天，我们就会看到燕子在空中开心地飞来飞去，大家还把它们称作春天的使者。而歌里说，燕子随身带着大剪刀，不是真正的剪刀，而是燕子的尾巴。同学们，你仔细观察过燕子的尾巴吗？它的尾巴和一般的小鸟尾巴可不太一样，是分开的，真的很像一把张开的大剪刀呢。真奇怪呀，燕子那么小巧可爱，为什么会长出一个大剪刀一样的尾巴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9: 减小飞起来风的阻力，
10: 因为这样能让它们更好地掌控方向，
11: 有助于在空中飞行。
12: 生来就是这样子的。
1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3: 为什么？告诉我吧。
4: 我们知道燕子非常勤快，春天它们用嘴衔着泥巴和树枝，一点一点地给自己搭建小窝。等燕子宝宝出生以后，燕子妈妈还要到处捉虫子喂给小宝宝吃。那些小虫子可狡猾了，比如像苍蝇、蚊子之类的，它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又快又灵巧，很难抓到。而且它们飞着飞着，还会突然来个急转弯。燕子要想用嘴巴捉住它们，就必须比它们飞得更快、更灵巧。那么，怎么样才能飞得更快、更灵巧呢？燕子的尾巴来帮忙。燕子的尾巴除了可以保持平衡，让燕子在飞行过程中不会歪歪扭扭之外，剪刀形状的尾巴可以提高飞行的速度，让燕子飞起来更快更稳，还能帮助它们非常灵巧的转弯呢。有了这样的尾巴，燕子就可以轻松地捉住小虫子，燕子宝宝们也不会挨饿了。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古代的战士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呀，我们来听一首充满勇气的诗，王昌龄的《从军行》。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诗，去看一看战士们的无畏精神吧。
14: 大家好，我是大岗中心小学四五班的王从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从军行》。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臣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读完这首诗，我突然明白，现在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玩耍，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守护。就像边疆的解放军叔叔，他们在冰天雪地、荒漠高山里站岗，和师里的士兵一样勇敢。以后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长大了也要做守护大家的人。这师里的英雄气，我永远会记在心里。
4: 好的，感谢王从佳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诗的第一句，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描绘了一幅很壮观的画面。青海湖大家可能没有见过，它在我国的大西北，湖水又大又蓝。在青海湖的上空有层层叠叠的乌云，这些乌云把远处白色的雪山给遮暗了，就好像是一幅巨大的水墨画，颜色深深浅浅，特别有感觉。再来看第二句，孤城遥望。

南关，一座孤零零的小城，远远地望着玉门关。玉门关是古代的一个重要关口，在很偏远的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座小城，周围是茫茫的荒漠，远处是雄伟的玉门关，是不是有一种非常孤独但是又很辽阔的感觉呢？这两句诗，诗人给我们展现出了西北边疆的壮丽风光，那里的环境很艰苦，但是又特别的壮观。接着，黄沙百战穿金甲，这句可就厉害了。将士们在漫天黄沙的战场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百战，说明战斗的特别多，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很多次。穿金甲，是说将士们身上穿的铠甲都被战斗磨破了。大家想一想，铠甲都能被磨破，那得打了多少仗呀？战斗得多激烈、多艰苦呢？可是，就算是环境如此恶劣，战斗这么残酷，我们的将士们有没有退缩呢？没有。最后一句，不破楼兰终不还，给出了答案。楼兰是古代的一个国家，当时经常和唐朝发生战争。这句的意思是，将士们不打败敌人，坚决不回家，这是多么坚定的决心，多么豪迈的誓言。读到这里，大家的心里是不是也充满了对这些战士们的敬佩呢？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王昌龄生活在唐朝，那个时候虽然国家很强大，但是边境上经常有战争。王昌龄自己也去过边塞，他看到了将士们的生活和战斗，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边疆的样子，更可以感受到将士们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有一部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的奇书，它就是《聊斋志异》。这部书以奇幻的故事、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内涵吸引了无数读者，而它的作者便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不肯同流合污的蒲松龄。蒲松龄因为多次科举考试失利，最后终于明白了自己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考上。等他回到家乡蒲家庄以后，便把满腹的才学竭尽所能地教授给孩子们。除了教书之外，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编写《聊斋志异》。写书时他是主宰，现实中的不合理在书中都会被他颠覆过来，人世的美好在他的书中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自然天成。一天，他忽然接到了一位官员的一份请帖，上面写着请吃半卤。这可奇怪了，以前自己去拜见人家，人家多是冷脸相对，今儿刮的是哪门子风想起自己来了呢？于是蒲松龄随手把信扔到了桌角。妻子见状后劝道，人家都是巴不得和当官的人多来往，我们不说巴结他，但也犯不着得罪呀。再说你们毕竟同窗多年，现在人家当了大官还能想到我们，如果不去，岂不是显得我们有些小肚鸡肠了？你还是去一趟吧。蒲松龄沉思良久之后长叹一声，决定去赴宴。第二天，那位当了大官的同窗一看蒲松龄来了，眼皮一抬说，兄台架子好大，我都以为请不动你呢，上菜。这时只见一个丫鬟端了一盆鱼汤上来，原来半卤指的是鱼。大官一脸奸笑说，兄台多包涵，小弟自从当官以来还算清廉，待客只有清汤，混水摸鱼的机会只能留给以后了，你若能够助我，还害怕没有鱼吃吗？蒲松龄听了此话，心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大官是想拉他一起下水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想到这里，他连一口汤都不想喝了。他笑了笑说，有汤就好，大人您是摸鱼好手，我只会放鱼归海，我更爱看鱼跃水欢的场景，来日我定当回请大人，还请赏脸。大官本想拉拢蒲松龄，使他成为自己人，以便扩充势力，哪知蒲松龄这么固执，便只好作罢了。没过几天，蒲松龄也写了张请帖宴请大官，请帖上同样写的是请吃半卤。大官以为蒲松龄改了主意，同意入伙帮自己谋取利益，于是欣然前往。但是当他看到蒲松龄那破烂的房屋时，实在不愿意进去，心想这个老顽固早听我的，也不至于混成这个样子，看来那天经我点化过后，他可能是想通了。是啊，谁能拒绝财富的诱惑呢？谁知见到大官来了之后，蒲松龄仍然只是忙着写自己的小说，太阳都落山了也没有开饭的意思。饿得不行的大官问，兄台既然诚心邀请我，为何迟迟不用餐呢？只见蒲松龄指了指快要落山的太阳说， 我已经请过了呀。这位大人何其聪明，立马明白，原来蒲松龄请他吃的是另一半卤。当然，也许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让自己做个如青天白日般的好官。大官顿时满脸通红，讪讪地告辞了。同学们，一个有高阶品质的人一定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而蒲松龄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阿谀奉承，不巴结权贵，宁愿清苦度日。他高洁的品质也是他扬名后世的原因之一。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

0: 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0: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哈，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3: 手机辐射会致癌，
5: 晚上吃姜赛砒霜。
6: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1: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0: 是，
1: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啊、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他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0: 对、
1: 看上去呢他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的都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0: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1: 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0: 是，
1: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0: 对，
1: 传给下一代，
0: 就是污名化了嘛。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0: 对，
1: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包括自己的 这个
0: 身材管理

0: 能管理
1: 对对
0: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在德州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1: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0: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0: 对， 对，
1: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0: 对，
1: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0: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 好。
0: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 是。
0: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1: 碳水脸
0: 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嗯，
0: 啊，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1: 是，
0: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1: 很重要。
0: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
0: 饿
1: 得
0: 慌。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 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0: 好的，啊，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1: 嗯，
0: 啊，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 多元化吃，
0: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哦，
0: 啊，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
1: 嗯，
0: 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
1: 嗯，
0: 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1: 嗯，
0: 啊，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1: 嗯 嗯， 嗯，
0: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1: 我天哪！
0: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沿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1: 哦，
0: 哎，
1: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0: 对，
1: 精米白面。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 对，
0: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 对
0: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到底指哪些，对吧？
1: 嗯嗯。
0: 那全谷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0: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1: 哦，
0: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1: 嗯，
0: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做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0: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物，也是一种全谷物。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0: 对
1: 吧？
0: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0: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燕麦片，
0: 对
1: 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0: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0: 科学选择。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看，
0: 对，
1: 买了就走。
0: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
1: 嗯，
0: 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 嗯，
0: 第二个呢，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有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1: 色素
0: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50-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 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收入的这个量，全国的量

0: 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0: 50到100克，
1: 对，
0: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0: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0: 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 对。
0: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 嗯、
0: 对吧，
1: 变着花样的吃。
0: 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
1: 嗯、
0: 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嗯、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1: 嗯、
0: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1: 嗯、
0: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0: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1: 嗯嗯。
0: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要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 嗯，
0: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对、
0: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0: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0: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0: 对
1: 吧？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0: 它是基础。
1: 对，然后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0: 对。
1: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

0: 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0: 不足啊。
2: 对，它是最低限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跟我们马上要说的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0: 天哪，
2: 这个差距比较大，
0: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2: 对，就是当然了，水果可能有点贵。
0: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2: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2: 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呢？打个比方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2: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打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2: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一点，
0: 早上很简单，
2: 晚上多一点，
0: 晚上多一点，
2: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0: 对
2: 吧？
0: 对。
2: 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0: 下馆子了，
2: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2: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0: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2: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 它平衡体现在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
0: 嗯。
2: 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
0: 嗯，
2: 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它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0: 对、
2: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 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哎，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啊、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
0: 嗯，
2: 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发酵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0: 不健康不卫生了。
2: 哎，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
0: 对
2: 啊，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
0: 嗯，
2: 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焯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0: 也很重要。
2: 对，好啊，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啊、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0: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 对吧，当天吃、
2: 啊、
0: 当天买。
2: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对吧，
0: 不新鲜了。
2: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第八个呢就是鼓励都市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工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0: 太多了，
2: 水果干，水果干都有了。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的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啊？有特别是糖尿病的很烦呐、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0: 不敢吃
2: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 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啊，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啊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啊，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0: 对，
2: 第二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啊，水果的一些什么杯啊，
0: 对，
2: 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0: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啊，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2: 对的。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啊、卫健啊、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也选了这个净水器啊，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0: 是。
2: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0: 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2: 对，
0: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2: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有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氧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0: 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2: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 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还有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2: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 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 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两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现在是北京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2: 家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想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
1: 喝酒。
2: 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1: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3: 枕头没了，
1: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
1: 那边不慌有啊？这桌子不慌有啊？哪边？
2: 这边没事啊。
1: 这边出来没事。别扰了。
3: 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
1: 金巧手笑了。
4: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这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巧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1: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您敢玩，还玩的大，玩的漂亮。
4: 得了吧，
1: 跟您陈掌柜过招。
4: 我没占到半点便宜，这走江过海、腾云驾雾，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
1: 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4: 陈掌柜，那衣角呢？
1: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来了，我给你缝上。
4: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吧。
1: 哎，喝酒。
4: 还有一个事儿，那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1: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太过瘾了。

0: 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您，我为您，您，我为您，您，我为您，您，我为您，您，我为您，您，我为您，拧脑瓜子，摔响。
1: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0: 大哥、

0: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了，能让兄弟你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1: 大哥不送你了。
2: 陈怀海关上酒窖的门，老谋哥和半拉子才听到动静。
3: 行了，都回屋睡去吧。
1: 人没来呀？来了，
2: 来了，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4: 我服了。1928年秋，
5: 特一堂的新餐馆老奉天开张了。
6: 不错，
7: 哎呦，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
4: 哎，那爷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7: 掌柜的，嗯，您也是满人。
5: 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楼上请。哎，您请，请。
8: 慢走啊！请，请，请，请。
5: 这个要是有客人问我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呀？
8: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呢。
5: 不是，这如果我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人会不会觉得咱这菜味不正？
8: 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这是句诗，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富人家出来的，
8: 富人家，哪儿？皇宫啊！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了。可记住，说这句话。 不能笑，要面带伤感之色。
5: 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登感之色。 登感之色，旧时王谢飞入寻常百姓家，
8: 神行健，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5: 此时老酒馆里冷冷清清，
9: 范爷，
5: 清清，
9: 范爷给您钱，
10: 哎，谢。

0: 谢谢，谢谢。
1: 一束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老三的脸。
2: 啥吧？
3: 不是挂铜镜子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2: 我当然碍着了。
4: 你这明晃晃亮的，照什么老酒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3: 白花花一片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2: 不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他。
3: 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1: 半拉子不由分说，手里的菜刀已飞了出去，准确地嵌在铜镜的中间，现场一片唏嘘声。大仲红走了出来，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陈大爷，这老酒馆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
5: 哟，陈掌柜呢？
7: 我们掌柜的不在。
5: 三爷呢？
8: 大爷，
2: 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5: 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啊？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2: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
6: 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哎，
3: 你敢？
6: 看我敢不敢？
5: 你干什么呢？不是，
9: 又不是
5: 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真命了。
1: 陈怀海赶到，平息了事态。那正红和贺一堂回到店里。
5: 哎呀，我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儿，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1: 贺一堂看着那正红上楼去了，
6: 还用你教我？
1: 那正红突然转身，
5: 说什么呢？
3: 啊，我说您说的好。
1: 晚上老酒馆关门开会，老三主动检讨。
10: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2: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那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6: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个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11: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没门啊？
2: 光大门楣，
6: 啊，甭管他光了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这事儿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2: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给他留脸吗？
3: 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给他留脸吗？要往门子上。
10: 行行行，别说。
0: 说吧，不说不痛快。梅子、亮子，你们也说说。
7: 啊。我听不见。
0: 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7: 明白，
8: 明白了。
12: 嗯，
0: 行了，都歇着去吧。
8: 回去睡，回去睡。
7: 那你也早点歇着。
1: 老三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13: 大哥，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0: 明儿我过去一趟，
13: 那您带几个兄弟？
0: 我一人就够。
1: 一大早，伙计跑到贺一堂的房门口。
14: 盛荣贵，盛荣贵。

0: 什么事儿？
1: 陈掌柜来了。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走后面。
2: 哎，
1: 来了几个人？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1: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
0: 哎，那你看那门外头有？
2: 来所谓何事啊？
0: 给你赔不是来了，哪里都不是。我的人到你这儿吵闹，都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1: 刘某，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疼，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0: 那怎么做才叫心疼呢？哎，
2: 你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惊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
0: 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 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1: 那倒不急。咱们的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这儿多坐坐。
3: 那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0: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3: 何一堂起身，碰翻了茶杯。 两个伙计拿着家伙跑了出来，崇怀海笑了一下走了。

0: 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八海笑了一下走了。
1: 你这是丢人！
2: 少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1: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3: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1: 行行，这赶紧收了吧。
3: 少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1: 它挂什么呀挂？把那给摘了。
0: 您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4: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1930年秋，一天晚上，一位喝多了的客人在门口抱着大树，陈怀海来到现场。

0: 没，我正着呢，看啊，停！
1: 哪儿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1: 动了？
2: 你张着眼
3: 哦，你看，你看，
4: 动，动，怎么动？动，动了。
5: 这是你自己动的。
3: 睁着眼睛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
4: 我说这位爷，天子，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吧。
3: 树根还在。
6: 您逗我玩了，嗯。眼睛会说话吗？
3: 你就是不信。走，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走。
6: 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灯。
3: 你说的。你站好了啊！嗯，你再站稳了，给你顶翻！啊！干什么？顶翻了！
7: 别别别别别！干嘛好？好嘞好
3: 嘞！不是，干什么呢？喝酒没喝完了。
7: 我说你回家。
8: 老白头感慨起来：“
9: 哎呀，糟蹋了，糟蹋了！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10: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9: 我说我自个儿呢。
10: 哦，好。
8: 第二天，何一堂在老奉天满菜馆送客。
4: 多谢多谢。
11: 好，二人慢走啊。
3: 哎，好，
11: 哎，
3: 好，
11: 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
11: 好，哎。
8: 这是客人。
12: 哎呦，爷，你里边请。
6: 爷，您吉祥。宫里人啊。
13: 旧时王谢堂。
4: 赶紧通知后厨啊。
14: 哎，这就去。
13: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12: 哎，好了您的。
13: 小爷，您先喝口茶。掌柜的，
15: 哎，
13: 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吗？
15: 你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13: 哟，这你都看出来了。
15: 您慢用，有事吩咐。

0: 过了一会儿，客人吃完站起身来。
1: 哎，掌柜的，
2: 哎，
1: 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菜味儿挺正啊。
3: 记账。
4: 哎，啊，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
3: 大，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
4: 哼，吃上一层楼，
3: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哼。
0: 客人出门，那正红进来。
5: 哎，眼睛都直了。
6: 那呀，您来了。
5: 那位谁呀？
6: 不认识啊，头回见。
5: 瞧那打扮，挺气派。
6: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这写的什么呀？
5: 卤虾豆腐蛋，
6: 嗯，
5: 扒猪手，烧刀子二两。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这落款看不清楚。
6: 就刚才那人，
5: 这笔迹怎么这么熟呢？谁的？
0: 老白头尝了尝酒，皱起了眉头，被陈怀海看见。
7: 牙疼啊？
8: 不疼啊。
7: 那咋又龇牙又皱眉的呀？
8: 啊，没事没事，
7: 搞不出来。老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8: 什么鬼呀神呐？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7: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喝的全是糊涂酒，
8: 喝酒不就是图个糊涂？这糊涂了啊，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
7: 老哥，
8: 嗯，
7: 本地人吧，家里还几口？
8: 这喝酒人呐，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妙处即无语，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0: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老三见陈怀海来到柜台，
1: 脑子清醒，就是一个字儿，舒坦。
2: 哎，
1: 舒坦。
2: 哎，慢点。
0: 老二两直摇头。
3: 吹，
1: 谁呀？谁说我吹呢？啊，
3: 我眼睛进去沙子了，给吹一吹。
1: 爸，给你吹吹。喝多了，喝多了，喝不理了。我说哪儿了？五斤没倒驴。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巧了，路过一片大海，海水清着呢。我说这洗个海水澡吧。我一个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
0: 浪里白条，白猪好啊！什么白猪啊？光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
3: 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啊啊！
0: 接着吹。
3: 哎，
0: 开头
3: 说什么来着？
0: 不会啊。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坏了！
3: 怎么？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0: 没的
1: 啊，
2: 没的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
3: 死了，翻板了，
4: 怎么着？
2: 管吧，琢磨着我把他带回家去，我给他炖了呀，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来了，我给他炖了，揭开盖儿，
3: 啊啊，
2: 明白了，
3: 啊，明白啥了？
2: 满屋子都是闷倒驴的味儿，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3: 慢着，
2: 我说你说谁吹呢？
5: 我是腰酸得吹吹，
2: 他的腰酸、哎、老头儿，我给你吹吹呗，我给他吹吹，别，我吹吹，我给他吹，
6: 算了，
2: 我去吹没啊？
7: 绝对没吹。
2: 来，
8: 慢着。过了一天，衣着气派的客人带着朋友到满菜馆吃饭。
9: 吃好了吗？
10: 吃好了。哎，
9: 今儿个，看看啊，下午3点，啊，3点，哼，到我家里啊，打麻将。
11: 压你这是压你这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溜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馆子可赔不起。
12: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你还是啊，
11: 还是记账了啊。得，回去。
8: 贺一堂无奈找纳仲红看
13: 这字儿啊，
1: 越看越眼熟，您上回就说眼熟，这到底是谁的字儿？
4: 好像是那位王爷的。
1: 王爷？啊，哪个王爷？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12: 一天，客人又来了，那仲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仲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仲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仲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在刽子后面看着。仞红躲
9: 就行。
1: 嗯，
4: 行，那我今儿还真高兴了。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
1: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您的紫金，
6: 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不。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震，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我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熬了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记。

0: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
1: 我听见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我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总有一些旋律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能够动人心弦。今天我们用这些经典老歌重温那段纯粹的音乐时光，感受老歌的温柔和治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谭咏麟，谭校长，这首歌叫做《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这首歌1993年发行，是粤语情歌的标杆之作。这首歌的歌词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那种旋律非常的婉转克制，而谭咏麟醇厚的嗓音把明知会痛仍然执着的心境唱得入木三分，安静聆听就能够抚平心底的情绪波澜。而接下来的这首歌道尽了感情里的释然与成长，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永恒的疗伤经典，可能很多的女生在 KTV 里面多多少少都点过这首歌，来自于舒化姐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

你说伤心总是难免的，却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发行，堪称华语女性情歌里的里程碑。旋律舒缓克制，而陈淑桦的那种温润的声音，轻轻地诉说着感情里的遗憾和怀念，让每一个在感情当中迷茫的人都能够找到慰藉和力量。岁月里的温柔和坚韧总是能够被老歌妥善的珍藏，而接下来的这首是90年代极具力量感的女性代表作，来自于苏芮的《牵手》，1993年发行的一首歌。苏芮用她沙哑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声音，唱出了相伴一生的

来自于苏芮的这首《牵手》，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关于长久爱意的温暖的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注脚，青春里的心动和经典的旋律当中。而接下来的这首满是90年代的青春气息，1990年发行，也是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青春舞曲，节奏轻快动感，唱腔青涩热烈，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少年最纯粹的心动。这是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最会跳。

来自于郭富城、郭天王的这首歌啊，叫做对你爱不完。好，下面的这一首歌是无数人心中的情歌经典，1993年发行，我们的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代表作品，叫做爱如潮水。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字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十字入心，成为了一个治愈了所有温柔的心事。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交通广播，为爱。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超，我们继续在半点广告过后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我在之前做晚间节目的时候经常喜欢播它，我常常说在白天不适合听许美静，因为许美静的声音实在太过伤感了。我们今天要听到她1995年发行的，也是可能很多人想到许美静会第一首想到的歌，叫做《城里的月光》。

来自于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早期的经典之作《容易受伤的女人》，1992年发行，奠定王菲乐坛地位的代表作品，情感细腻绵长，安静的听就能够抚平心底所有的情绪的波澜呢。

温柔治愈的旋律传递着对美好的期许。接下来的这首温暖了无数人的时光，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无数人的时光，九四年与无阻。依旧周华健的那种温暖的明亮的声音，搭配着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坚守和热爱。歌词充满了力量，也传递了那种执着和温柔。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够心怀希望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伍佰的这一首挪威的森林，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收个尾。1996年发行，抒情和摇滚完美的融合，伍佰用他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充满着故事感的声音，来诉说着他的心事和向往。在旋律里我们找到情绪的共鸣，也释放了所有的压抑的心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易小超，感谢这些经典老歌陪我们走过岁月，治愈时光，愿大家始终心怀美好，向阳而行。下一期继续在老歌里重温温暖，珍藏感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全程导爱。
8: 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七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黄塘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

0: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 嘿，真棒！
0: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南区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慢慢的增加，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排队情况。向西走到了九华山路，四向来车也不是太多。丁卯桥路上总体平稳，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会比较快，解放路现在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北辅路的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很快，大家注意控潮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继续收听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 So Crazy。 The Coco

0: 原本呢想给各位安排一首来自李玟的《魔镜》啊，因为已经到了六月了，朋友们，这2026年呢，这转眼就过去一半了啊！我们到底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生活就像一面镜子，所以这也是我想给各位安排《魔镜》这首歌的原因。但是呢，哎，没有找到哈。那生活呢，你笑他就笑，你哭他就哭，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摆好自己的人生态度，因为这样呢才影响着我们未来的走向。既然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啊，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六句积极的话，愿各位的六月都能比往日更好，是吧？当然更好是最好的，那如果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福。至于要比往常都看上去更高一些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的这个身高，也不是说你可能考试的成绩，我看呢能唯一确定的就是天气啊，这个温度确实节节攀升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热，各位，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晒衣服是挺好的，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到24度。不过未来两天呢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呢会更高啊，33度到35度，夏天呢是完完全全已经来到了。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也是今天的天气歌《星空》。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愿世界的美好，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7: 好啊。
5: 而你
7: 好啊。
5: 而你却总是

0: 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
7: 因为我知道你并，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 八十广播，为爱广播，为爱广播，为爱。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9: I like it。
8: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4: 都起床了吗？收拾完毕准备出门了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用六个好心态让生活越来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第一个心态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谁不会害怕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啊，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嘛。啊，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说一开始走得慢一点。

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那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啊，如果健康是一，那其他的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儿，这健康啊永远是排第一位的。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呢，你就歇一歇；心里烦了，你就缓一缓。得规律作息，健康饮食，那么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咱都不求好一点啊。还有就是多关注一下好一点啊。还有就是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其实情绪健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放空啊或者是玩耍呀，哎呦，或者是待在那儿什么都不干就躺着呀，其实都可以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的时候呢才会更加的有底气。要提到完美生活，可能这种很难啊，但是呢更好的生活是我们一直可以去努力做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完美生活》。

允许自己三分钟的热度，因为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觉得自己呀做事老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把这三分钟的事情做好，因为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这个也是有用的，对吧？读书花了十分钟，运动，读书花了十分钟，运动，那也能够悄悄为你的生活啊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消退也没关系，别急着消退也没关系。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一颗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待会儿要进入半点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吧。

江苏大学附属与您同行，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等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和解放路车辆会有大范围的上升，从梦溪广场附近看到从学府路的往来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加注意，在这里把节奏放慢一些。继续来看到解放路一镇路口电动车辆越来越多，由南向北的方向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大兴路段车辆会比较多，道路两侧还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看到五凤口高架观音山隧道已经忙碌起来了，过往的车辆比较多，大家在上班路上记得小心驾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台风蔷薇的生成与靠近吸走了大部分原本涌入我国南方的暖湿气流。六月的开场，我省迎来了降水暂歇期。那么新一周呢，镇江目前依然还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不过呢，三号将再迎降雨。高考越来越近，雨水又将返场。那我市除了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之外呢，其余时段的天气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本周气温波动较小，没有明显的降温起伏。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2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2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20。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以光合作用，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烦闷，但请记住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陪伴你前进的车，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6: I like it。
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2: 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在今天的上班路上，依然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那今天呢我们让各位来学习一下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好心态。毕竟已经进入了六月了，而且现在的生活当中呢，这个心态呀，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刚才说的那几个你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继续要跟大家说一说，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呢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总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会有能力所不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呢，拒绝它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地给予他人帮助，那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呢，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不要盲目地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很难不吸引你的目光，很难不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和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是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把自己的快乐也给弄丢了。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啊，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这首歌来自 Mr. Miss。

0: 终于下班了，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是这样的，
0: 累了。
1: 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变得莫名安静，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7: 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推荐一些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好心态。今天的最后两种心态就是最后一种了，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啊，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够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呢，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那当你觉得有点累，也可以告诉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曙光啊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大步了，大步了。这首歌来自付辛博，《全世界你最懂我》，希望你也能够懂得。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不管怎么样呢，只希望大家每天啊都能够过得快快乐乐的。行动其实是治愈害怕最好的良药啊，也是获得快乐最重要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汪佩蓉，叫做只要你快乐。在上班路上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
1: 智能豪华，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限制性外观，一目奔驰，智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